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创业家，他呢是在旅游业创业
2: 啊，
1: 他呢是情绪旅游的创办人郑月腾。月腾你好。
2: 哎，匡宇哥你好。
1: 嗯，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我刚刚私下跟他聊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哈，就是说哎，情绪我们这个不管做很多事情啊，这个带着一个很好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哈。可是情绪讲着讲着呢，哎，就听起来会像情趣，对不对？情趣，哎，这个听起来就好像专门帮人家去做那个蜜月旅游啊，男女朋友出国旅游的哈。但是你是情绪旅游啊，就是把一个人的这个心情啊，要照顾好。你是怎么样去走到这个旅游业创业啊？你本来以前，比如说你学生时代，你就是念这个旅游相关的吗？
2: 哦，其实不是，我学生时代其实是念航太相关的。
1: 哦，航太相关，
2: 就是我朋友都是在开飞机跟修飞机。
1: 哦，是是，
2: 对。但其实我也有一点相关啊，我都跟我朋友说，你们开飞机修飞机，我自己坐飞机。
1: 对，没错没错。
2: 对，因为旅游业嘛，常常要出去。对。
1: 哎，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啊，也是念这种
2: 不敢不敢
1: 跟航太有关的哈。
2: 嗯。
1: 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说，哎，去考个 pilot 啊，当个机师什么的，这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作啊。
2: 有啊有啊，其实这是又是一段故事。
1: 是是是，
2: 其实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1: 嗯，
2: 就吵着跟我爸说我想要去考
1: 学开飞机。
2: 对，学开飞机。嗯，然后去澳洲先读语言学校，然后最后进到飞行学校这样。嗯，对。但后来因为有点被我爸框了。
1: 哦，你爸框了？怎么框？
2: 对，
1: 我的名字有个框啊。很多人常常说你是不是你爸喜欢框你，就叫郑匡宇。你怎么被你爸框？
2: 就是其实我爸他原本的本意只想我出去学语言
1: 啊。
2: 对，所以他觉得啊，好，我有这个意思出去，他就顺便送我出去。
1: 了解。
2: 但是当我语言学校毕业，我跟他说，哎，那接下来飞行学校的费用是多少多少多少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要跟你去飞行学校，你要的话你就自己去。
1: 是。
2: 然后从此就断了金源。
1: 对，诶，说真的，这个飞行学校就我的理解啊，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贵。
2: 嗯，
1: 是不是200多万还是300万？
2: 看油价，主要是看油价。哦，其实大概就跟匡宇跟你讲的这个数字差不多。
1: 嗯，
2: 在那个上下。
1: 对，
2: 但是其实后来我也发现我爸爸是对的。
1: 哦，
2: 对，因为他这要从我爸妈他们两个人，因为我从小其实我妈妈她就是很像一般的妈妈，就是会跟你说，嗯，哎，你要好好读书。
1: 嗯，
2: 那以后长大你就考个大公司或者考公务员，这样是最棒的。
1: 是是。
2: 对，但是我爸完全相反。
1: 嗯，
2: 他从小就跟我说你就是要做生意。
1: 你爸是不是自己创业？
2: 对，因为我爸自己创业。
1: 啊，自己创业。
2: 嗯，所以从小我爸其实他就会买，他像我国小一二年级他就买一个小小棉花糖机。
1: 嗯，
2: 然后呢把里面塞满棉花糖，说这是你创业资本。嗯，你拿去学校，然后你小朋友就投5块钱，你就转就会掉一颗棉花糖。
1: 嗯，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带去学校，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来，我跟你讲，你把5块投进去，转了之后棉花糖掉出来，后面就可以把5块拿出来了。
1: 嗯，
2: 然后我就5块再还他。
1: 嗯，
2: 所以我一天之内就把棉花糖花完，然后1块钱都没赚到。
1: 是是是，对对对对。
2: 就是类似这种，或者说我国中的时候我爸就说，哎，你应该要想一点小东西，你发明出来。嗯，我帮你申请专利啊。
1: 对 对, 对，
2: 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发生。
1: 是。
2: 所以其实我爸跟我妈的观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很不一样的。
2: 但其实你说他们两个的生活，我妈妈她算是台北一间蛮知名糕饼业的负责人。
1: 嗯，
2: 欸，不是负责人，他是经理人。
1: 经理人。嗯，
2: 然后后来他又被挖角到台中有一间很有名的

0: 饼店，
1: 嗯，
0: 曾经倒掉过的饼店
1: ，OK OK，
0: 对，他又去把它重新
1: 对做起来，嗯，
0: 对，所以他也是在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1: 嗯
0: 嗯，但我爸爸又更不太一样，
1: 嗯，
0: 我爸爸他你知道传统中医有一种叫火罐的吗？
1: 嗯，
0: 以前就烧火，用一个竹筒烧火，
1: 嗯，
0: 然后盖在你会酸痛的身上，
1: 嗯，
0: 对，那。后来一直演进到现在，不是有人家所谓的拔罐，
1: 嗯，
0: 那个专利就是我爸爸把他，
1: 哦，
0: 对，
1: 他是个发明家哦，
0: 对，他是发明家，然后又是个生意人，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运气很好，也很不好的一点是他们离婚了。
1: 哦 ，OK， 哎，欸，所以刚才你爸那个是独占事业，是不是？就是他发明了之后，那大家不能够用他的专利，所以说
0: 20年啊，
1: 就只有他能够做二十年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哇，
0: 我就是靠这个吃穿长大，
1: 很不简单，不简单啊！对，你说后来爸妈离异了嘛？然后呢？
0: 离异了，那
1: 对你有什么影响？
0: 对我，当然你说个性上呢，那先不谈，但对我来说，嗯，我看到两个各自彼此的生活，
1: 是
0: 我很明显可以知道，我要选我爸爸做生意
1: 哦。
0: 对，所以我才开始有创业这种想法。
1: 嗯嗯嗯。
0: 对，那包括一路到毕业，大学毕业前，我爸也问我说，他要给我一笔资金去做一笔生意。
1: 嗯，是。
0: 对，那后来我自己胡搞瞎搞，也都无疾而终了，嗯，我也没拿到那笔钱。
1: 哦，
0: 然后，因为他觉得我的项目他自己就不认可。
1: 是是。
0: 对。
1: 那你在走到这个旅行业创业之前，有创过别的业吗？还是你在别的公司有工作过？
0: 哦，有我。在2010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做生意，所以我在2010的时候，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嗯，既然都要做生意卖东西，那一定要卖一个自己喜欢的。
1: 嗯，
0: 那我很喜欢到处去玩。
1: 对
0: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卖车卖房我没兴趣。
1: 嗯，
0: 那不如我去卖旅游好了。
1: 嗯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着，那我既然以后如果我要开一间旅行社，
1: 是，
0: 那我势必要旅游业的经验。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这样不然我就先去旅行社上班好
1: 了，
0: 做个 sales，
1: 是，
0: 然后懂一下一定要了解这个行业，
1: 对，
0: 那我才能进入到这个行业，进入的行业，这个行业去创业嘛。
1: 是，那个时候你进旅游业当这种 sales 啊，是，东西好卖吗？还是说看你进到哪一间公司？因为我觉得很多消费者是不是也是看品牌，有些是看FB 上的广告嘛，有些是看价钱嘛，那有些是看品牌。你那时候是在你怎么选择你加入的那个大公司？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0: 哦，我加入的公司是，其实消费者一方面看品牌，另外一面看刚空宇哥讲独占事业。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进去的公司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一间邮轮公司的总代理。
1: 哦，
0: 所以台湾要做邮轮，
1: 那
0: 你就得来。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但是其实那不是我进去最大原因，
1: 嗯，
0: 我进去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底薪。
1: 哦，
0: 他就是
1: 你就喜欢这样子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既然将来都要做生意，那我为何不一开始就来试一？
1: 因为没有底薪，所以他可能也不会有。就他不能要求你每天固定时间来上班，是不是？还是他就给你教育训练，然后就是让你就是去外面就是跑业务？
0: 对，他就是给我一些教育训练，然后可能会有基本的每周的周会。
1: 嗯，
0: 你只要这些都有到，剩下就是你有没有业绩，其实他也不太管你。
1: 嗯，
0: 因为你没业绩，相对你也没有收入嘛。
1: 是 是，
0: 那你自己会怕，你自己就会有业绩。
1: 对 对,
0: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去旅游业第一个月就遇到旅展，
1: 嗯，
0: 那时候旅展还是很盛大，然后很那时候旅展台湾可能一年只有一次两次，
1: 嗯，
0: 所以会很多人。
1: 是，
0: 那次遇到旅展，我就开始我学习怎么销售邮轮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嘛，
1: 嗯，
0: 那次我就趁着这个机会练习，然后也抓到了很多业绩跟订单。
1: 是，
0: 然后第一个月我才大学刚毕业，然后第一个月就领了6万多块台币，
1: 嗯，
0: 我觉得哇，
1: 就很兴奋，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是就景气好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喜欢旅游的时候，说真的，只要有人来，你只要愿意跟他讲，他愿意听，就成交了嘛。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有这个年代，
0: 对，那个时候是真的，你可能眼睛闭起来，也会有业绩的时候，
1: 是 是。
0: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简单哦。
1: 嗯，
0: 然后后来到了，我就后来就连续两个月，我就在到处去打混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旅游业应该蛮简单的，这样就有钱了。
1: 嗯，
0: 然后果然到了第三个月，我领了217块的新台币。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1: 对，就那，嗯，为什么谈不到业绩吗？还是因为你混嘛？
0: 我混啊，
1: 你完全不做事啊，当然就没有了嘛。
0: 对啊，对啊。但是一开始第一个月你拿到，
1: 嗯，
0: 超乎你预期，所以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赚到钱。
1: 嗯，
0: 对，但他后面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
1: 那所以你后来就决定就乖乖的再做几年的业务，还是你就想说干脆

0: 可以创业了。
1: 哦，我后来在那间公司待了六年。
0: 六年啊、哦，那很扎实啊，非常扎实。
1: 对，我就是因为那间公司还有一个好处，它、嗯、它没什么制度，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0: 哦，
1: 它有这些人员，但是它是大公司的体制，但大公司的规模，小公司的制度。
0: 嗯、
1: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到。
0: 对，那你只卖，他只叫你们去卖这个这些游轮吗？还是说有别的、哦、别的旅游的业务？
1: 他除了游轮之外，他那个时候刚兴起的就是澳门啊新加坡的鸡加酒。
0: 哦，
1: 那个时候鸡加酒还很流行，
0: 是
1: 刚应该算刚起来的时候、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卖这种游轮跟鸡加酒、嗯、那还有一个他这间公司他做大型团体相当厉害，
0: 嗯，
1: 他的大型团体，一般人可能觉得一两百人就很多了，
0: 千人的，
1: 对，他是一千人、嗯，甚至我看过最多到两万五千人。
0: 哦，对，就是靠着这个大量，然后他就有利润在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0: 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这个你提到这个转折点、啊、因为这个我们以前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像这样子这个专门啊专门做这个旅游的这个、
1: 哦、
0: 嗯
1: 真的吗
0: 创业者来上我们节目，所以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哈、啊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郑月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郑月腾，他是情绪旅游的负责人嘛，那他因为过去有6年这样子在一个比较大规模，特别是代理这种游轮旅游的这样子的工作，也做机加酒，所以他非常扎实的业务经验，那你刚刚提到在上一段提到说，你本来做的好好的，就是遇到什么转折然后让你决定要创业？
1: 其实我讲刚这转折点其实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公司有我待的公司有经营很大规模旅游，也有七加九这种可能散客一次 一两个人来的这种，所以我接触到两个不同的生意模式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两个人来的散客他要跟你杀价，2000个人200个人来他也跟你杀价，
0: 是
1: 那我好像给200个人杀价我会开心一点。
0: OK，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变我的方向，我开始往企业去经营，对，我就开始去工业区竹科啊或者南港啊或者 很多地方，我开始去跟他们申请摆摊我去那边开始招揽生意，对。
0: 你在想要做这些我们就说业务拓展嘛，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月腾有聊一下，他说他的这个他虽然是创办人了，但是他的名片上也没有特别印他的 title，他都跟人家说他是业务。各位的确我们创业者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业务
1: 对，
0: 包括我认识一些老板他到现在创业十几年了还是业务，
1: 对对对，
0: 他还是要自己跑业务好，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业务当时你想要做这样的推广我觉得非常好，这 idea 很好，可是当你想要去跟这些我们就说服委会好了，对不对，你就想要去摆摊想要接触他们，愿意吗？会不会常吃闭门羹
1: 我觉得这是旅游业的好处因为说到玩
0: 大家都喜欢玩，
1: 对，大家都喜欢 玩
0: 或吃，对不对？像我之前有朋友他创业做吃的或者做辣椒酱
1: 对，
0: 他说他跟服委会联系他们很乐意就试试看嘛，
1: 对啊，
0: 对
1: 对，因为服委会可能还可以拿辣椒酱吃啊，
0: 那
1: 像我们旅游就算他公司不旅游他自己也会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那这样多少钱
0: 是
1: 也会多少问个两句，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对，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跑工业区那些科技园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累积蛮多我觉得对现在很有帮助的一些经验
0: 那个时候你去做这些开拓的时候有需要，因为你那时候还在大公司服务嘛，
1: 对
0: 有需要都要跟公司报备什么都不用，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业务代表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是吗？
1: 我可以自己去，但如果我需要公司 support 我一些资源的话我就会先跟公司讨论对，那看他们能 support 我哪些东西
0: 你那时候有没有算过平均一去大概都可以做成多少单？
1: 哇，这很不一定
0: 还有看过，因为有时候你去的时候搞不好也可以做到他们公司的年度旅游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的最大目的就是做年度旅游对，只是最后其实这个又看哪一个工业区如果你是在船产比较多的区域可能做到散客的生意比较多如果你到科技园区就有机会认识到服委会然后进而做到比较大型的科技业的生意，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正多认识一个旅行社到时候他们跟政府一样他们也是要比价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到时候他们可能有点像开标一样，他们就说请这些不同的公司来投标，
1: 对
0: 然后他看你安排的他的预算大概多少，那你提供什么样的 course， 对不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这样子做了6年之后你是本来就准备要创业吗？还是说有一个什么事情激发了你刺激你说不行我现在就是要立刻创业？
1: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我就设定好我要创业但是在大公司待久会有点安逸
0: 对，
1: 其实我原本预计大概4年左右就要出来
0: 但
1: 后来多待了2年，那这2年其实就是安逸造成的嘛，
0: 对
1: 对，那后来最后很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马上出来的原因就是有一次公司的大主管都不在他们去国外去场刊一个很大型的团体然后那一次刚好又有一间大公司要来提案要竞标那大家都推来推去大家就觉得这是陪标的就是可能已经有内定好了陪标了那大家没人想做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公司算年轻嘛，我们那间公司年纪普遍稍微比较

0: 搞，那我算年轻的啊，推推推到最后就推到
1: 就了，
0: 对，就你来，你这菜鸟你就去吧。我就花了三天，我都没有睡觉，我找了两个跟我一样年纪的同事，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当天也就去做简报，
1: 哦，
0: 简报做回来，那时候大家就说老同事都觉得啊是陪标，你不用那么认真嘛，你为什么这样？哦，好好好，我想说好，那就只能这样，我就当做没这件事了。那回来之后隔了两个礼拜，一封那个得标通知书放在我桌上，哇！我想说，哇，真的被我拿到了，
1: 对对对，
0: 对我就很兴奋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案子应该算我人生到那个阶段为止最大的案子。
1: 嗯，那是一个公部门还是私人企业？
0: 哎，私人企业。
1: 哦，那好啊。
0: 对，它是1200人的案子，对，然后金额又很高，所以我就蛮开心的。然后就这样到了总经理回来之后呢，他就有把我找去办公室，他说：“哎，月腾啊，那个案子啊，我知道你拿到很辛苦，很棒，
1: 但是我们不做。”
0: 哎，他不是不做，他说
1: 他给别人做，
0: 他是不给我做
1: 啊，叫别人做。
0: 对，他说那可是这个公司是公司很重要的客户，那这个案子我觉得我们部门拉回来做好了。
1: 哦，
0: 对，然后
1: 照理说哈，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领导的话，他应该是拉回来做，可是你会当那个新部门的领导啊，
0: 我会参与其中才对。对，但是没有，我没有参与其中。然后他说那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呢，利润会照样算给我。
1: 嗯，
0: 对，那所以好，那如果你们要做为了公司，那没关系，给你
1: 是是，
0: 对。但是当案子结束过了，
1: 也没给你钱，
0: 有给我钱
1: 哦，
0: 给了那个案子大概1%的钱。
1: OK，
0: 嗯，
1: 哎，你看啊，1200人，我觉得这样子旅游一个人应该也是要个3万块左右，3600万吧，是不是总？
0: 对啊，3600万，
1: 对啊。
0: 那我就算赚个5%就好了，
1: 就是啊，
0: 5%也是几百万嘛，
1: 对，
0: 就我拿到几万块，不到6位数。
1: OK，
0: 对，
1: 还只是给你个红包啊。
0: 对对对，真的是一个红包就装得下。然后就是那一次那个契机，让我觉得，真的要自己创业。
1: 哇，
0: 对，
1: 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不是那么好，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要创业是很悲愤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是不开心，但是也没有到悲愤。
0: 我觉得我被激励，
1: 对，被激励。对， 对
0: 我那个时候目标就是，我有一天回来把你公司买下来，
1: 很好，很好，
0: 对对对，
1: 有这个志向，很好。
0: 对，
1: 好，那后来就决定创业了嘛，对不对？
0: 对啊，
1: 可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创业者哈，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呢是有这个大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光环或者给你靠嘛，对不对？
0: 对。
1: 但当你一创业之后，就可能就跟你原本预想的不一样，你原本的业务啊，业绩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推广。在你的情况里头是这样的吗？还是你立刻就原本的客户都愿意再找你，所以你的公司也发展得很好？
0: 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算没有道德吗？也不算。我因为我在离职，因为我从进公司我就知道我将来要创业，所以其实在这6年当中，
1: 你都好好培养客户了。
0: 对，我累积的客户我都是用自己的形象去培养。对，所以我其实当我离职的第一年，我有给自己一个目标。第一年我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经营旅游，然后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如果我能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那我应该可以经过20-30个。所以我就给自己目标，我第一年用比较省钱的方式去经营，比较省成本，然后开支比较少的方式，然后我今年一年发现，我真的活过来了。
1: 是，
0: 我的收入第一年的确掉了蛮多的，毕竟大公司的光环没了，那收入掉了蛮多。但到了第二年，我发现，我做得更轻松，但收入掉了蛮多，可是我第二年又拉回来了，然后我做的事情又少很多，大概少6-7成吧。
1: 是是，
0: 对啊，因为大公司很多繁文缛节。
1: 对，那你后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啊，你是需要打广告，还是把你原本的客户多走几遍，然后业绩就来了？你怎么做？
0: 其实多走几遍，
1: 多走几遍哈。
0: 对啊，
1: 因为网络上大家都在打广告，对，怎么会选到你？所以可能那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宣传方式。
0: 应该说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网络这一块，所以我还是秉持着，因为我很喜欢人对人之间的这种感觉，我很喜欢人跟人之间的好的交流，所以我还是比较像传统的那种方式去跟人之间做交流，然后聊聊旅游，聊聊你的生活，但最后大家还是可以好开开心心一起出去玩，对，就变得慢慢比较像在经营。

0: 朋友，而不像在经营旅游。
1: OK，
0: 对对对，
1: 哦，是是是，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模式啊，哈，就是先熟门熟路了，嗯，对不 对？熟门熟路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又没有业绩，然后开销一直这样子开出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月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的来宾呢是郑月腾，月腾呢他是情绪旅游的创办人，那过去呢有非常多年在这旅行业的经验了，所以让他的一开始的创业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听起来还不错嘛，对不对？
2: 对，我觉得人生蛮幸运的，
1: 没有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可是我还是要问哈，就是你觉得哈，你们旅行社推出来的游程啊，或者是你在经营上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让你

0: 哎，这一路走来还算不错。
1: 哦，其实，我从经营企业之后开始，就开始我每一个企业回来之后，我会去思考、去分析，他们企业在这次旅游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这些企业主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我问匡宇哥好了，你应该去过巴黎，你巴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巴黎印象最深呐、啊，哎，我想一想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自己家里去旅游嘛，
1: 对，
0: 哦，那，
1: 随便一个画面都好。
0: 哦，其实我们有去些酒庄，你知道吗？对不对？酒庄，
1: 对，你第一提到巴
0: 去
1: 黎，
0: 巴就应该是说，去法国了，法国酒庄。
1: 对，
0: 那如果是巴黎本身的话，当然你些什么埃菲尔铁塔啊，什么都要去啊、哦，然后也或者是说它最繁华的那个一堆这个名店街，那个对，大概就是去这些
1: 那
0: 地
1: 你
0: 方。
1: 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0: 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可能还是在博物馆吧。
1: 博物馆。
0: 对对对，它里头的这
1: 为什
0: 些，
1: 么会？
0: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艺术，哦，对，所以说我对于那样子的一些东西是很感兴趣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到当下，你是很震撼，甚至很开心，很享受在那个氛
0: 氛
1: 围
0: 围，
1: 当
0: 享受
1: 中。
0: 那个氛围，对。
1: 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所有的企业，不管是企业，甚至是自己出去玩，大家最想得到就是当下的那个情绪。他得到的那个情绪，那个价值会是他旅游中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忆点。
0: 对对，
1: 对，一个旅游当中会记忆点，说实在不多。去8天10天了不起，回来可能就顶多对3个地方很有印象。对，所以就是得到了这些结果之后，我就发现，对，那既然旅游大家最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很棒的记忆点，那个当下很快乐的那个情绪。那我为何不朝着这个方向去经营？因为以前大家出去玩都是有目的地的，但现在这几年，不要说这几年，这10年来，大家开始旅游是有目的性了。大家不再是我要去东京铁塔，我不再去新宿，不是去表参道，
0: 对，
1: 我可能是去东京，像前阵子很红，我去看 WBC 的棒球赛。
0: 对对，
1: 我感受那个热血澎湃的
0: 没
1: 情
0: 错
1: 绪，
0: 没
1: 对，
0: 错。
1: 所以我才会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也是因为企业的关系，我接到了很多商务旅游，就是他们可能要去开会啊，可能要去做参展，
0: 对，
1: 那他们晚上常常也会问我说，那我们结束之后，你可以带我们去酒吧，或者带我们去吃一顿好料的。
0: 对，
1: 但他们要的好像不是这个，我会发现他们只是想宣泄压力，因为他们出来商务旅游是压力很大，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像我有安排朋友们，他们去那种有一间房间，他压力很大，他进到那房间，那个房间什么东西都可以打，都可以砸，你就把它砸烂，
0: 是是是，
1: 对，随便你，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或者有一些人他会想要，因为他知道什么，就日本那种偶像，对不对？
1: 对
0: 偶
1: 对
0: 像
1: 对。
0: 的是非常兴盛的，所以他可能
1: 对，
0: 去想看一下日本那种什么什么偶像啊，对吧？或者
1: 去
0: 是
1: 追星，
0: 追星，对，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女仆餐厅什么之
1: 对
0: 类的，类似像
1: 对
0: 这样子哈，
1: 对对对对，对，其实
0: 就
1: 大家，
0: 正式忙完之后，对，他晚上可以去这样子的场合，对。
1: 对，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得到那一个
0: 情
1: moment 的
0: 绪，
1: 情绪，
0: 是是，
1: 对，所以或者说，像我前几天刚从邮轮回来，那个邮轮大家最深刻的，不是整个邮轮旅程的任何事情，不，应该说他不是说到了日本之后，邮轮靠岸之后得到了什么很棒的情绪，而是在邮轮上面有一个晚宴，大家非常开心的唱歌、跳舞、吃饭。哎，这反而是大家最……
0: 是
1: 其
0: 是，
1: 实他也不用多花钱啊，他本来就包含在团费里面了。
0: 对。
1: 对，但是这种不用多花钱的东西，反而是大家 image 最强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就慢慢的开始把它加入到我的旅游，然后慢慢的开始去做调整。哎，压力大的人他喜欢什么？
0: 对，
1: 他想去哪里？他可能想要去喝酒狂欢。那失恋的人他想要去哪里？他可能就想一个人静一静。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人们的痛处，解决人们不便利的地方，那就成为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点。
0: 对，
1: 对。
0: 我在几年前呢、哦，很有趣哦，因为我也是一个企业讲师嘛，哈、哦，
1: 是，
0: 然后我在 LinkedIn 上面突然有人联系我啊，是一间这个

0: 香港啊，新加坡、香港都有啊，这样的一个算是金融集团。
1: 对，
0: 他们想要做这个员工旅游来台湾，也是来好几百人啊，大概可能有四五百人哦，
1: 嗯，
0: 来台湾玩，但是他们不想要只是就去你的景点，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就希望我呢可以给他们一个两小时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哎，来这边上课啊，然后呢上完了课程，他们下午呢还要去净滩。他们希望可以有这样，哎，所以这就是完全符合你刚刚说的嘛。他们出国旅游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一般定义的这种观光点的旅游，
1: 对，
0: 而是也可以来这边有目的性，可以来学到东西，
1: 对，
0: 哦，并且可能让自己觉得很感动的，跟这块土地有更强的连结的。
1: 对对对，或者说像前几年我有安排大概400个人的团体，然后我去那边，我提前一年，我先去那边拜访当地的村庄，
0: 嗯，
1: 很乡下，日本很乡下的村庄，我拜访了几个村庄之后，最后我跟他们达成协议，我让这400个人分散到这100个家庭里面，
0: 嗯，
1: 这四个村庄有总共100个家庭，很乡下的家庭，
0: 嗯，
1: 然后进去他们那边，就是人家讲来去乡下住一晚，
0: 对对
1: 对， 对，那个其实住进去的过程，他们可能每一个家庭，务农的他可能带他去从事农活，卖花他可能带他去采花，然后渔夫他可能带他真的是出海捕鱼，
0: 是，
1: 对，这些过程他们都很有印象。但其实他们最有印象的是当隔天大家这些家庭，这些日本的爷爷奶奶把他们送回我们集合点，他们在告别那种依依不舍的情绪，哎，这反而是整个旅游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0: 是是，对，非常非常感人哈。那我在想啊，会参加这样子的团的人哦，本身是不是日语就需要有一定的程度？不然的话，怎么跟当地的家庭有更好的一些连结？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手机有网络，
1: 对对对，
0: 你就有翻译机了吗？
1: 对啊，有手机有网络，然后
0: 就可以比手画脚这样。
1: 爷爷奶奶也蛮可爱，他们都会准备一个字卡，
0: 哦，
1: 然后他们当地的协会帮他们准备，就是有中文跟日文，
0: 哦，
1: 然后你指这个中文，他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哦，
0: 对对对，非常好。
1: 对，这是一个蛮温馨，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
0: 很温馨。那你当时有了这个 idea 做出来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同业的竞争啊，这个抄袭应该也是会很快吧，所以会不会有人立刻觉得你这 idea 不错，他也搞一样，那你这样子你的利润就少了。
1: 我觉得我不怕人家抄袭。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
0: 哦，
1: 因为其实旅游的东西天下一大抄，
0: 是，
1: 就我可以去东京铁塔你也可以去，我可以住日本人家你一定也有办法，
0: 对
1: 对，那只是你有没有想到跟你有没有想做而已。
0: 是是，
1: 对，你有没有为了，你有没有真心为了这一群要出国玩的旅客去为他着想，他真的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才是我做旅游最快乐的地方。
0: 对对对，
1: 看到了一个旅客因为我的安排他很开心，
0: 是是，
1: 他很快乐，他甚至得到了压力的释放。
0: 这
1: 是我做旅游业最大的成就感来源。
0: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像每天就是也是要不断的动脑筋嘛，对不对？一方面想新的，一方面你透过回来的客人会有个问卷啊，你就可以从他们的回馈里头再想那怎么样可以再优化。
1: 对对对， 我甚至会去，那不算家庭访问，我可能像企业的，我就跑去他们公司，然后中午出来，找个那几天在旅游当中认识的员工，找他们闲聊，然后聊聊这个旅游，他印象最深刻的
0: 是是，
1: 对，因为我喜欢人对人。
0: 对，那你们最近有没有比较就指标性的游程？最近主要在卖的一些游程？
1: 哦，最近我们正在筹划的是，比较个人化的，因为这几年大家常听到独旅，
0: 对
1: 对，就是一个人出去玩。对，那独旅这部分再结合上情绪旅游，这是我们最近开始积极要筹划的部分。对，那我可能会先从几个大城市出发。因为小地方乡下不是不能去，但是大城市其实选择会更多样。
0: 没错，
1: 对，你说去曼谷我想要什么东西都嘛有。
0: 对，
1: 但是你到一个泰国很乡下的地方你可能就不容易找到。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市场调查。
0: 是，
1: 对，因为现在调查出来最会让你有想出国情绪第一名就是工作压力。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

0: 会开始把更多释放压力的行程放进去旅程里面、
1: 嗯、是是是，然后还有这个单身经济，因为现在单身人非常多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怎么样到国外可以做一些单身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也很棒。
0: 对，
1: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乐腾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那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加入我们电台进行联播。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创业家，特别是在旅游业啊创业的郑月腾。那月腾他的情趣旅游做的是非常特别的哦，跟一般的这个旅游业大家认知可能不太一样。他特别希望啊，能够让大家的出国旅游啊是有意义的，是情绪上能够得到很大的满足的啊，所以是有目的性的、有意义的这样子的旅游。
1: 对
0: 啊，那我想问说，你现在最主要哈，在不管是企业还有个人呐、这样子的旅游、小团体的旅游啊，
1: 对，
0: 最主要去的是哪几个国家？
1: 第一名还是
0: 日本为
1: 多，对，因为企业去日本，企业主第一，他放心日本，日本的吃食安啊，什么安全都比较
0: 都没什么问题。
1: 对，那第二是台湾人也习惯那边的文化，台湾出国有42%的人去日本，
0: 是是，
1: 对，所以第一名还是日本。那第二名是这几年蛮盛行的越南，
0: 越南，
1: 对对对
0: 对，越南的话，大家是去什么富国岛，还是去他们什么北越
1: 哦
0: 南
1: 越？其实这两年比较红的是岘港，
0: 岘港啊，岘港什么好玩？
1: 岘港哦，岘港就是一个，它就是号称想要开发成东方夏威夷
0: 哦。
1: 对，它那边有一条很长很长海滩，应该有5到10公里的海滩，那沿岸就开始建设很多的到高级的饭店都开始进驻了。
0: 哦，
1: 对，那它周围就有建设一些游乐园啊，或者像大家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0: 很大的佛手，然后端着一座桥，你可以从那桥上走过去这样。对，那边也有一些以前被中国文化影响留下来的古城。
1: 嗯，
0: 对，那也有被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法国的相关的建筑。
1: 嗯，
0: 那甚至还有很早，大概可能是几千年前，
1: 嗯，
0: 被印度教传过来，留下来那些神庙，
1: 嗯，
0: 对，所以它算是一个融合蛮多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蛮文化冲击，因为它刚好在越南中间，
1: 是是，
0: 就是以前刚好两边打越战就是中间点嘛，
1: 是是是。那以你自己来说哈，你为了要不断的开发哈，就是一些
0: 对。
1: 新的一些路线啊，或者怎么玩啊，
0: 对,
1: 对不对？怎么样做这个有益的旅行？你自己是常常需要去出国去这些不同的地方，就跟当地的这个资源做一些连接。
0: 对啊，像我下隔几周，我还要再去釜山。
1: 嗯，
0: 对。那除了工作上之外，我就是有团体要过去之外，我会顺便找一下当地的一些业者。
1: 嗯，
0: 可能不是旅游相关，
1: 是
0: 对的业者去讨论，那能不能把他们加进我们的旅游里面？
1: 嗯，
0: 像我刚刚提到，带人去一个房间里面打杂
1: 之类的，嗯、
0: 对这种东西，他们当地人会觉得，你们怎么外国人会来？
1: 对
0: 对
1: 对对啊，或者我觉得，像我也去过釜山几次哈，之前最主要就是因为去釜山电影节，我们的这个台湾代表团会有一个台湾电影之夜，
0: 对，
1: 找我去主持。
0: 啊，
1: 那我刚刚忽然就想到，你也许游程也可以做一个釜山电影节，你知道，就专门让我们台湾喜欢电影的朋友，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去那边旅游，然后玩，就是可以参加釜山电影节那几天，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嗯，结合兴趣，
1: 对，结合兴趣，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结合旅游，让这个旅游变得很有意义哦。
0: 对啊，
1: 那我还想问哈，就你这个旅游是非常好玩的嘛，对不对？
0: 嗯，对啊，
1: 所以说，嗯，可问题是旅游业又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算传统产业，
0: 对
1: 对，传统产业哈。虽然好玩，但是传统产业，那现在可能百工哈，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主都有一个好像找不到人、招不到人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0: 嗯，
1: 你们公司有这个困扰吗？还是完全没有？
0: 我比较少遇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第一要从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他们。现在的台湾的物价，甚至房价，他们生活其实蛮困难的。
1: 嗯，
0: 你说赚32000跟赚35000，
1: 嗯，
0: 可能差异不大。
1: 对，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问题点在于，对他们薪水不高嘛，
0: 对
1: 对哈，就看起来好像困难，但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困难，因为都有家里撑着
0: 啊。
1: 所以说我最近也在主持一些算是企业巡回的一个演讲了哈。
0: 嗯。
1: 那里头就有一个创业家，他就提到一个资格很老的一个创业者，
0: 对，
1: 他就说以前啦哈，在台湾这个在经济在往前冲的时候，
0: 对，
1: 那我们想要找到好的人才很简单，开高薪，
0: 对，
1: 就人才了嘛，
0: 对
1: 对，他有工作上成就感，
0: 嗯，
1: 可是现在呢，你还要照顾他情绪价值，
0: 对对对，没错，
1: 你要让
0: 刚好跟我的行业相关，
1: 年轻人，对对，觉得情绪很重要，对，好。那所以说就不简单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就是双方面都要照顾好。
0: 嗯，
1: 那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你现在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加进来，并且愿意能够留住？
0: 我觉得这跟这位老前辈讲的真的是经验就是经验。
1: 嗯，
0: 我一直秉持两个点，第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嗯，
0: 第二情理法。
1: 嗯哼，
0: 在台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必讲，这每个时代都会有人。那情理法这件事在台湾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文化，台湾是很讲情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反过来说，企业主或者一些要 hire 员工的一些老板们，
1: 嗯，
0: 如果你可以好好利用台湾人的这个特性，我不要说利用它，而是
1: 善用，
0: 对，你善用它，你知道台湾人他们就是很讲情的一个民族嘛，
1: 嗯，
0: 那我们为何不好好的让他得到他想要的？
1: 对啊，现在哦，这个我们劳工意识啊，就是算是都是很强，对，很抬头嘛，哈，那大家如果依照这个劳基法的话，我就不知道说你们旅游业不管是领队啊、导游怎么照劳基法，就是我说，因为你们的工时可能都是很不固定的，对不对？肯定也是很长的，
0: 对，
1: 所以怎么去符合所谓劳基法？
0: 我们就比较没办法，我们是符合二代健保那一笔，
1: 嗯，
0: 对，然后。

0: 哦，我们算是承揽制，
1: 承揽制啊，
0: 对对对，所以比较不会受到劳基法影响。再来就是，如果你给出来的价格是高于行情的，那大家更不会去，
1: 是是，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会用
1: 你少了很多麻烦，
0: 对，我宁愿，因为我宁愿多花点钱，但我要好的人才。
1: 对对
0: 对，就是你拿香蕉当然只能找猴子、
1: 啊。没错没错，你这个哈、哦、比较像我们比如说保险业啊、或者房地产业的房仲，
0: 对
1: 不对？
0: 对 对,
1: 对,、啊、
0: 对，
1: 你们的这些这个导游领队或者业务代表，其实比较是像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老板。
0: 对
1: 啊，他只是因为法规规定他一定要靠行，所以靠到你们这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他的。业绩啊什么都是他自负，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像这样，
0: 那还有一点是我在疫情前就被虚拟货币还有像 Uber Eats、这些公司启发我，启发到什么，就是他们讲一个叫去中心化。那既然货币可以去中心化， Uber Eats 它也算去中心化，他们有一个办公室，它是外面很多外送员在跑，
1: 对，
0: 所以我开始把我公司的内勤，我也做这样的调整、
1: 哦、
0: 我在试我能不能用这样的调整让公司可以更省成本，我不用租一个办公室在等你们来上班、
1: 哦、
0: 对啊，我只要一个办公桌我能办公就行，剩下大家云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甚至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在这样经营，就是他所有的外包，
0: 对，
1: 他的业务外包会计什么全部都外包了。
0: 对对对对对、哦、那我疫情前我就开始尝试，那我觉得效果蛮不错的、
1: 是，
0: 对啊，因为甚至他想要承揽我工作的人，他不用是全职啊，他可以是兼职的，在云端上捞到我的资料，他去把这些行政文书处理好，他再丢回云端完成了，那我们就计件论酬嘛。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在疫情前发现，然后到疫情发生的当中，我发现哇，这个方法真的是势在必行。
1: 没错没错，
0: 他的确是加速，疫情是加速了我，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把这件事加速完成。
1: 对对没错、我觉得你这个从疫情之中学到的这个教训学到的这个经验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因为整个时代真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0: 对，
1: 尤其对创业者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最节省所谓的固定支出，
0: 对、
1: 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差不多也尾声了，我想问一下、你对于未来也想要进入这个旅游业的一些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
0: 我觉得旅游业是一个很好创业的行业，因为你如果真的了解它，你会发现它可以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创业。
1: 对，
0: 但旅游业又是一个很脆弱的行业，从2001年是美国911，
1: 是
0: 美国的旅游基本上挂点到现在，然后2003年 SARS， 台湾旅游有很大的转变，2011年是日本311大地震，日本旅游也将近快两年没有起色，
1: 对，
0: 然后那到了这一次的疫情，哇，那又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所以大概每10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是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必须要先认知到的事情，你如何在这10年内把你的产业建立起来，把你自己的事业好好的去维持，并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要把它撑过去。这些都是要提早去思考的。那最后一点就是旅游业的现金流控管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离职前，我的老板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男生创业很棒，但创业你就记得一件事，旅行社，生意不好的旅行社不会倒。”但周转不灵的旅行社一定会倒。这是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忠告，也
1: 是
0: 非常受用的。
1: 对对 对, 对，非常受用。也希望今天我们乐团的分享呢，对于想要在这个领域、甚至其他领域都一样、我觉得这个把现金流做好真的是
0: 对
1: 创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乐团的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光宇哥。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4: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最近有一本非常有趣的作品，它的书名叫做《和乌龟爷爷去旅行》。

这本书的创作者是许许多多读者们都非常熟悉的绘本作家汤姆牛老师，他的作品常常带着幽默、温柔还有观察生活的眼睛，总能让我们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画面里面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行一场很特别的旅行哦，怎么样的旅行方式呢？音乐过后，我们就要请汤姆老师带着我们和乌龟爷爷一起去旅行。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很特别的旅行哦。这个旅行的导游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汤姆牛老师。汤姆牛老师，欢迎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汤姆牛。
0: 我叫汤姆老师啊。那汤姆老师想请教您，这一次您带你的新书和乌龟爷爷去旅行哦。在谈这本书之前，想请教您，您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吗？
1: 我还好诶。对，差不多去旅行一次吧。对，差不多这样子频率。
0: Okay, 频率这样。然后您这一次用的方式也蛮有意思，是好像有一点是一个长辈带着一个孩子啊、去旅行，然后又有台湾为一个出发点。当时想要创作这样的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1: 要回溯还蛮久的，蛮久一段，蛮复杂的。就是在很久以前，我就对那个郑成功和跟台湾的那个地名，比如说莺歌、还有那个剑潭类似这种，就我想说可不可以编成一个故事、那因为牵扯到郑成功这个名字，他就会有一些考据，我就不能发挥一些想象力把它延展成故事、然后就一直搁着。那直到前一阵子我去那个日本东北那个玩的时候，在等火车的时候看到他的最后一站写的是一个字叫做角、就是那个、一个鱼在一个
0: 鲛鱼字在鲛，
1: 它就是鲨鱼的意思、
0: 对，上次你好像在节目当中、
1: 真的讲过，
0: 你有讲过，对、说你 你有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1: 我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好想去哦，我就啊，这里不晓得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啊、我就脑袋开始胡思乱想，
0: 因为你对名字会有特别的那个吸引力哈。
1: 对，我对书名啊，还有电影名
0: 名字，
1: 对，名字，人的名字我也很好奇，是，我一听到名字就好多联想、那我想一想，后来想到一半，我觉得我

0: 何不用我们台湾自己的那个地名、
1: 啊、
0: 那我就想说哎、欸，就找一些那个资料看能不能凑成一个故
1: 事、
0: 嗯、
1: 故
0: 事 对，
1: 對也找了蛮多资料
0: 对，
1: 對， 對， 對这一次里面其实有台湾的地名但是都好像偏北部对不对
0: 对因为中南部好像可以有类似这个可以发展的很少、
1: 嗯、很少、哦、
0: 对，
1: 对
0: 后来编辑他们就说那就
1: 固定先
0: 锁定在北部
1: 是先以北部为标准然后也许哪一天你又对哪个名字有感觉了又另外一本又出来了
0: 对对对一点点 有一点点中南部只有一两个、
1: 啊、
0: 一两个
1: 我想请教您哦因为你这次是用乌龟爷爷乌龟走得很慢因为这个乌龟在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吗、
0: 哦、对我当初自己想的很兴奋是说有一只500岁的乌龟因为乌龟比较长寿嘛、
1: 啊、
0: 就台湾有文献记载也差不多500年嘛
1: 对
0: 我想说这只乌龟它对这些地名不是传说、哦、它是真正的经历过了、
1: 哦、okay, okay
0: 对它等于是一个那个叫做、活字典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那后来牵扯到他如果他500岁他孙子不会那么小、
1: 嗯、
0: 那如果要教他又要教什么真真真真就很
1: 复杂
0: 对
1: 太复杂小朋友不用那么复杂
0: 算了就不要去强调他500岁、
1: 哦、
0: 那最后因为最后他的结局有去那个龟
1: 山
0: 岛
1: 对
0: 所以我想说那就用乌龟就还算蛮合理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可能想太多我想说乌龟慢慢的那因为现在生活太快了、
0: 哦、
1: 是不是那我们有时候风景要慢慢去品味这样
0: 对，本来也有这么想。
1: 对对对，所以很有意思。您自己有这个经验，就是过去成长的历程，或者是也不一定成长历程，或者是你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陪伴的角色，陪伴你一起去旅行这样的经验，或是说一个什么古时候的故事给你听吗？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感觉好像有这样的影子。
0: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我侄女在温哥华嘛、
1: 啊、
0: 她最近刚好生小 baby、
1: 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她如果有到台湾玩、啊、来玩的话我就可以带她去认识一下台湾、
1: 哦、
0: 这样子
1: 是是
0: 然后我就自己想说扮演成乌龟
1: 爷爷所以是您自己对对
0: 那我其实我的童年呢、啊，很少有那个家族旅行的那个记忆、
1: 哦、是
0: 对因为我爸是职业军人然后我妈也是在那个台企上班、
1: 哦、对
0: 都
1: 比较忙
0: 对、
1: 嗯、比较忙
0: 那大部分都是那个学校的那个
1: 旅行
0: 远足
1: 是是
0: 然后我又是晕车大王所以旅行对我来讲都是在
1: 很辛苦哦、
0: 啊、对对对对对晕车的人真的是很辛苦可是我以前年轻就是很爱玩、
1: 啊、
0: 就觉得不就是宁可吐啊也爱、啊、也很爱玩
1: 对，
0: 对
1: 先上午去玩再说
0: 现在年纪大了就没办法了哇太痛苦了
1: 是是、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陪伴的角色也好像是一个常常故事里面会有一个什么生命的引导者智慧老人有没有带着这样走、
0: 哦、
1: 对所以我想说哎，您的生命经验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0: 好想哦
1: 所以你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不对、
0: 嗯、所以我就想说哎，就是跟有时候那个故事啊、嗯、故事到底有什么特别意义
1: 对
0: 我觉得就可以跟人有说不完的话、
1: 嗯、对
0: 就有一些互动
1: 这样子是
0: 是对 要不然有时候还真的不想要讲些
1: 什
0: 么, 什
1: 么、哦、
0: 对对对
1: 那个你刚才讲到说除了说刚好你刚才讲到外甥女在温哥华生的侄女带在生的小孩之后、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意涵因为这是以台湾为 主体嘛、
0: 嗯嗯嗯、
1: 那台湾来讲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嘛就是你选这几个地方地点
0: 哦、这几个地方就是比较有故事性的地方、
1: 嗯嗯、
0: 对 我之前也找了好多一些文献啊
1: 对
0: 然后去
1: 找资料
0: 对对对去找有故事的、
1: 嗯、
0: 然后当在找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书上面的一些比较具体说法的文献、
1: 嗯、
0: 它会比较刻板没有故事性
1: 是是
0: 那我就想那时候我想说完蛋了就发展不下去了、
1: 嗯、没错
0: 就会这故事就会很无聊、
1: 啊、
0: 后来我就舍弃这种所谓标准答案这个正统的说法
1: okay, okay.
0: 我就去网络找 找比较有趣故事的那个来再加油添醋，
1: 对，这样你自己的想象力
0: 都加了差不多，有

0: 那加了50%的
1: 嗯，
0: 想象吧，有的
1: 对，
0: 10%、50%
1: 是，
0: 这样子，
1: 但基本上我觉得好像都有一个原型为底，然后
0: 对，
1: 你
0: 有
1: 再
0: 一个原
1: 做一
0: 型。
1: 点，可能从声音去想象，或者是你的一些生命经验去做一点想象，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就变成我这一次要发展差不多有7个故事。
1: 嗯，
0: 那如果他一个地名的由来，事实上是没有故事性的。
1: 对，
0: 我一定要加油添
1: 对
0: 醋，你知道？然后加油添醋以后，会不会学校的人又会说他不符合那 个？
1: 哦，那个正式的那个
0: 对
1: 比
0: 对，
1: 较
0: 文
1: 较
0: 献
1: 真，对
0: 所谓
1: 对
0: 标准答案
1: 对
0: 正
1: 对。
0: 式的那个，对。可是你后来，其实我们当初编辑也说你这样子哦，后面是不是要写一些所谓的标准文献的正确答案？
1: 哦，
0: 然后后来他自己上网查了以后。他也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期待，因为他发现你越查越 多
1: 对，资料很多，
0: 越
1: 众说纷
0: 没有
1: 纭，
0: 所谓的真正的
1: 这
0: 答
1: 答
0: 案，
1: 案
0: 因为
1: 对，
0: 都是想象出来
1: 没错
0: 的，
1: 没错，
0: 对，几乎也是都是编造
1: 对，
0: 出来的，没有一个正确
1: 有
0: 的
1: 点
0: 答
1: 是
0: 案。
1: 口耳相传
0: 对
1: 的，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来
0: 然后
1: 源不
0: 版本
1: 同，
0: 好多，版本
1: 嗯，
0: 好多，
1: 是。
0: 所以他就也给了最后一个结尾，也给的很模糊，让小朋友自己去
1: 真
0: 发
1: 真
0: 掘
1: 假假，
0: 找
1: 自己
0: 答
1: 去
0: 案，
1: 猜。
0: 这样子。
1: 在这种好像有一些标准答案或者是一些想象当中，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是你可能要留下来的？哪些地方是你想象？这有没有什么标准？怎么去取决这个真实性跟这个想象的结合
0: 留下来就是他可以延展故事的部分。
1: 呢？
0: 对对对，对，通常他们那些文献都很简短，对，完全没有可以延
1: 延
0: 伸
1: 伸
0: 故
1: 的
0: 事。
1: 部分，
0: 对，我都弄那个基础。那如果那个
1: 对，
0: 基础不行的话，我甚至于还用了那个 ChatGPT 里头帮我搜寻一
1: 搜
0: 下，
1: 寻一
0: 对
1: 下，
0: 对对，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版本的那个故
1: 对，
0: 事这样子。
1: 对，所以这前面前置工作就做了蛮久。你应该说这本书
0: 哇，
1: 其实雏形
0: 我
1: 已很早了，
0: 酝
1: 酝
0: 酿
1: 酿很
0: 好久，
1: 久。
0: 那正成功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试
1: 嗯，
0: 着发展过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对，后来决定用这种方式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啊，可能就是我一直对这些地名有故事的地名觉得很有意思吧。
1: 很着迷这样
0: 对，
1: 子，一直在想，
0: 对，对，
1: 对，
0: 我有时候着迷哦，都会酝酿很久，然后
1: 久，
0: 他就会自己那个灵感就会两个哪一天就忽然撞在一
1: 啊，故
0: 起
1: 事
0: 了。
1: 晚上来找
0: 哎，
1: 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要怎
0: 我
1: 么
0: 常
1: 改
0: 常
1: 才
0: 这样，
1: 对，这样子。
0: 我常常不是说一个灵感就啵隆隆隆隆，
1: 啊，了解，
0: 这样就是鞭炮一次
1: 是，
0: 一气呵成。都让跟以前好久，我发展正成功的时候，差不多10几年前的时
1: 那
0: 候，
1: 很早
0: 对对对
1: 了，
0: 对对，然后就会自己又跑出来做连接吧。
1: 好有意
0: 我常
1: 思
0: 常
1: 啊！
0: 这样子。
1: 因为我记得您说，您好像家里面的那个创作有一个墙上面很多便利
0: 哦
1: 贴，对
0: 哦，
1: 不
0: 对
1: 对？想到什么灵感就
0: 对对，
1: 放上去，每天就看一
0: 我
1: 看
0: 有
1: 的。
0: 一本，然后都这就是等
1: 对，你
0: 他
1: 可能不止一
0: 自己
1: 本哦，
0: 发
1: 好
0: 生
1: 多本。
0: 吧。
1: 上次的展览好多
0: 对对，
1: 本，
0: 联想力太丰富也很麻烦，这
1: 对，
0: 样。
1: 但很有意思，就知道创作有时候不是一气呵成，是慢慢累积，或者是说，哎，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晚上甚至睡觉的时候，也许那个灵感就来找你，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做调整，
0: 晚上比较少，大部分白天。
1: 白
0: 对
1: 天
0: 对，
1: 的时候这样
0: 我
1: 子。
0: 觉得灵感太丰富的人啊，他想象力、联想力很丰富的，千万不能听鬼故事。我自己的心得，那个听了
1: 是，
0: 鬼故事会很可怕。
1: 这样晚上就
0: 晚
1: 好
0: 上
1: 多种版
0: 好
1: 本过
0: 多，
1: 来，
0: 对，好多版本
1: 对，
0: 哦。
1: 很有意思。我们就知道了，刘老师是一个常常会在想象当中跟真实当中琢磨很久，但这也是绘本作家可贵的地方。一个故事，我们看过去好像就是绘本的页数，可是过程当中背后有好多的那个累积在这里面哦，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

0: 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汤姆老师的好书《和乌龟爷爷去旅行》，是由小天下出版的。老师刚才分享了他当时创作这一本书的动心起念的原因，其实好几年，再加上说他对这个声音、地形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然后也分享了他整个创作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访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图像的表达跟文字的结合哈。老师想请教您，就是您在这里面其实好多有一些好像是跟声音有关系，透过地点的名字然后去延伸这个画面，这个部分您怎么去想象这些画面的形象？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小乌龟，可能字不太懂嘛，他就讲那个鹰歌，所以他想到是动物的老鹰跟鸽子、哦、对不对、哦、原来那鹰歌是有一个原型、哦、对不对？你怎么样去做一些转换，就是结合你刚才所说的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史实，然后加上更多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嗯，譬如说他都会问说，诶，为什么是桃子之源的吗？
0: 对对对对。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有一点那个暗示下一页的那个画面，嗯，大概是这个作用的。嗯，那个青森，听说青森的行道树是苹果树
0: 啊，
1: 我那时候就想，哇，那我去青森不是可以随手摘苹果吃吗？
0: 啊，
1: 然后结果我去的时候好像不是产季，就没有那么浪漫。
0: 对，
1: 还有那个杨梅也很有魅力，
0: 啊，对，杨梅也，
1: 我想说杨梅是不是都是杨梅树，啊，
0: 杨梅树的，
1: 对对对，
0: 就不是，
1: 对
0: 对
1: 对，童话故事就给它满满的那个
0: 很多的一些
1: 浪漫
0: 的部分，像这个就林桃奶奶的这个感觉，
1: 啊，对 对,
0: 对，又出来了，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画的时候这个页面部分，哦，比如说您刚才我们用那个莺歌，还是回到刚才那莺歌部分来谈，哦，他会搭着那个小火车去捏陶土嘛，所以您是刚好把地点有这个特色，比如说有他们一些陶瓷的东西跟这个你所要讲的故事做结合。
1: 嗯嗯，对，这个我也花了好多时间去尽量去找小朋友比较有兴趣的
0: 部分，
1: 对 对, 的人事物， 对,
0: 对，
1: 要不然实际上他们如果真正去那边可能都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
0: 这么好玩。
1: 对，如果照实的那个比如说就是一个火车或什么，嗯，可能就没那么有趣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尽量让孩子喜欢的啊，亲近的，
1: 就去大量的搜寻他们喜欢的，然后把它转成去的那个旅程的那个过 程,
0: 过程
1: 或者交通工具这样子，
0: 啊 okay，
1: 对，
0: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想旅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故事，在这个地名又有故事，这个故事包故事的创作方式你在当中非常纯熟，欸，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太好拿捏吧。
1: 哦，对啊，一次这次就很辛苦，我等于一次要去构思，哎，八个嘛还是七个，七个故事，
0: 啊，
1: 然后故事还要去衔接，每个故事要跟什么交通工具去衔接 啊,
0: 啊，
1: 然后小朋友会有兴趣的 啊,
0: 啊，
1: 对，尤其是那个基隆，
0: 哎，对，基隆，
1: 基隆我很难弄，就
0: 怎么说，为什么
1: 小朋友会对基隆有什么兴趣呢？嗯，我想了很久，我就去查，就好，他有一个海参馆
0: 啊，
1: 海参馆就有一个，什么当船长的体验活动 啊，我想说哦，这个小朋友应该
0: 可能比较
1: 有
0: 感觉，对
1: 对对对
0: ，OK，嗯，因为基隆你还用着他们的地点，对不对？镇滨渔港的彩色屋，这是我们
1: 对对对
0: 比较熟悉的部分，对
1: 对,
0: 对, 对，你刚才有提到的交通工具，也是我真的要问，
1: 每一个交通工具都有一个特色在那边，
0: 对
1: 对，
0: 那个交通工具怎么去想，怎么连接，
1: 哦，
0: 这个很难吧？
1: 这想很久，欸，尤其那个什么。要像金瓜石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
1: 搭个南瓜车去我觉得如果金瓜石那边他们真的可以发展玩那个藏宝图的游戏，
0: 哎，
1: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
1: 我自己觉得金瓜石这个蛮好玩的，
0: 对，猫空其实也蛮有，
1: 哦，猫空也不错，
0: 对，
1: 猫跟他们一起搭的这个有这个车去，
0: 嗯，
1: 缆车，
0: 而且你会猫空，你是说一个猫大王
1: 啊，哦？猫大王，这也是那个上网查到一个，我觉得啊，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嗯，它也好多版本啊，
0: 嗯嗯，
1: 有说那边什么空空的，连一只猫也没有，
0: 嗯，
1: 什么各式各样的版本。
0: 还有我看到是说它那个台语对不对？喵，就是它的地形吧。是地形经过
1: 皱
0: 皱，对，冲刷之后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喵喵这样子，
1: 这个好像比较多，
0: 对，比较
1: 多
0: 人
1: 这样
0: 讲，是，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
1: 那个就不好玩了，我就要去找那个好玩的。
0: 你看这，我会想到你那个朋友唱歌给猫听这种感觉，
1: 啊，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在这图画里面，你说最困难的是那个基隆那个部分。
1: 嗯，对，基隆要找小朋友有兴趣的还一时真的想不到，
0: 嗯，
1: 对，他们喜欢吃海产嘛，也还好
0: 还好哈，
1: 对，那去基隆他们要有什么会让他们兴奋的，嗯，
0: 对对，
1: 这个好像都找不到，嗯，
0: 所以你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你会把孩子的心情跟孩子的阅读经验放进来，对不对？心中会有孩子，对不对？
1: 会
0: 想到这个部分，
1: 会尽量能够那些内容是他们所喜欢、熟悉的
0: 这
1: 样子。
0: 那你怎么去想象孩子的那种喜好呢？
1: 上网查，
0: 对这种地理方面，对，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据说去基隆，小朋友最喜欢的吃喝玩乐是什么
0: 啊？
1: 对，然后再过滤这样子。
0: 对，所以科技其实也某一个程度帮助我们蛮多，筛选一些工具或提供一些资讯。
1: 这是我大量用了那个 AI 解决了我很多过滤。

0: 虽然 AI 好像听说现在还自己也会编一点故事，
1: 对对，自己会
0: 编，我觉得也蛮好的，帮我编了一点故事，
1: 是，对对对，其实也有帮助，对不对？至少他也提供了我们，不用我们在那边苦思好久，
0: 对，要查好久，
1: 是是，
0: 对对。
1: 那这一次版面的颜色配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构思呢？因为我觉得你的版面颜色这次配置的很舒服，哎、欸，
0: 嗯，
1: 而且就是蛮清楚的，
0: 嗯、
1: 对对
0: 对，对，就配合那个氛围，比如说金瓜石这一个、嗯，我自己是蛮喜欢那个巨人这一页，
1: 哎，
0: 它好像整个黄澄澄那个
1: 对对
0: 那个黄金
1: 的感觉，
0: 对，闪闪发光的那种氛围，嗯、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1: 然后这个大巨人我看过去第一眼感觉像谁您知道吗？
0: 像谁？
1: 有点像梵谷
0: 哦，
1: 梵谷不是也是个黄色系列的，对对
0: 对，他还那个
1: 烙
0: 腮牙，
1: 对，
0: 黄金太多了，
1: 是、
0: 嗯、这一页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了、嗯、对对对
1: 对，这个部分也很有意思，
0: 对，
1: 对，
0: 整个这样黄澄澄的、
1: 嗯、
0: 好舒服、哦、
1: 而且那个地形也是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地形就刚好是一个大的金瓜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这边有说有一个藏宝图
0: 哦，对
1: 对,
0: 对, 对，
1: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放藏宝图？
0: 因为我想来金瓜时小朋友会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1: 嗯、
0: 就玩藏宝藏挖那个
1: 挖金矿，
0: 挖金矿这个游戏吧、嗯、然后顺便也可以稍微带一下它里面的一些景点，我虽然没有写得很清楚啦、
1: 嗯、
0: 稍微暗示，比如说右边那个瀑布就是黄金瀑布、啊、
1: 对，黄金瀑布、
0: 啊、还有他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坑道
1: 啊,
0: 啊，
1: 对，有一个洞在这边，
0: 不晓得哪里有一棵很大的树
1: 啊，
0: 对对对，稍微暗示一下、
1: 哦、OK OK， 因为你主要是谈这个彼此之间的对这个地点的想象嘛、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已经意象化了、
0: 嗯、
1: 就是还是有带出来这样子、嗯、对对，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会者不说我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细节、嗯、对
0: 对，那个如果这样子的话每一页就会有太多要去弄的，就会有点复杂了、
1: 嗯、是
0: 带过去，
1: 带过，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带过去的部分也是你刻意设计的是不是？
0: 带过去应该算就是把它简化，
1: 嗯，
0: 对，可是有趣的我还是保留，比如说那个去健谈、啊、
1: 健谈的
0: 部分，那个章鱼小丸子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那
1: 个、
0: 那这种有趣的东西我就会把它保留，
1: 嗯，
0: 然后刚好那个海怪又是一只章鱼，
1: 对对，就刚好可以连接在一起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那个到健谈我们就会想到那个士林夜市，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在这边有放一些青蛙下蛋啊，
0: 对对对，
1: 夜市的一些情景，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出来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士林夜市、
0: 嗯、
1: 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画面你刚才说到有提到基隆是处理最久的，比较想很久、
0: 嗯、
1: 那有没有画面是你边画边得意，觉得说我、
0: 啊、边得意，
1: 对，觉得很开心的
0: 建坛还蛮可爱的，建坛下面那些下面那些我是参考一个儿童画，
1: 嗯，
0: 下面那个儿童画我本来想说那个要怎么表现、啊、
1: 嗯，
0: 那我参考一个儿童画把它弄一弄，我就觉得好梦幻的、啊、我要建坛下面这个很梦幻，
1: 对对对，我也是看好久，
0: 哎，怎么会弄这个呢、
1: 嗯、
0: 这只有小朋友想得出来，
1: 对，而且有一个套套圈，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那个套套圈、
0: 啊、还有这个猫空啊，
1: 嗯，
0: 这乌龟爷爷跟他在那边喝茶
1: 啊，对，
0: 然后那只猫啊还端茶上去，我就这一页我喜欢那个整个那个色彩的氛围
1: 哈、
0: 哦，对，有点猫空，因为他要猫都晚上出来嘛，
1: 对，
0: 然后又不能太暗，
1: 嗯，
0: 因为下一页就是士林夜市了，
1: 对，要更暗一点，
0: 要暗不暗的那个过场。
1: 哦、
0: 那个紫色那个整个氛围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对对，但紫色很漂亮，用的
0: 对, 对, 对,
1: 对，刚刚好，
0: 对，然后搭配那个绿，然后那个红沉沉的那个凉亭，
1: 是、嗯、
0: 喝茶一定非常有意思，
1: 很有氛围耶，
0: 对对
1: 而且这些猫都很可爱，这些动作，
0: 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它就是我之前那些故事再把它召唤
1: 出来哦，
0: 对，
1: 又过来帮忙了，
0: 帮忙一下
1: 串场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很好用、欸、输出多了就有这个乐趣，
1: 对，
0: 就可以说哎，这一页的什么角色来一下、啊、那一页的场景来一下
1: 对，我们自己这个是您的粉丝也说哎，老师有这个就是哪一本书出过那个感觉
0: 就
1: 又出来玩，
0: 想到就会很兴奋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些动物或是这些角色在你过去的

0: 作品里面固定了之后来到这边，你会跟他们对话吗？
1: 嗯，有，我觉得好像有感觉。
0: 这次我要演什么？老板讲一下。
1: 就是觉得
0: 主人讲一下，
1: 有活起来的感觉。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几只猫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1: 对对对，
0: 上次唱歌给猫听，他们有听到了，这回又出来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很有意思哦。
1: 看那个黑猫那个跳舞的样子，这样
0: 对、啊、
1: 恰恰恰。
0: 因为老师的作品里面哦，音乐性非常强。因为我跟您访问过几次，我知道您其实有时候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些听一些音乐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好像那无形当中就成为你那个创作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1: 是这一次我好像就没有选一个主题曲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因为他们已经在里面跳了。
1: 对，还有八个故事找不到一个主题曲。
0: 是、这八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现在马上想起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会首先讲哪一个故事？
1: 首先讲哪一个故事啊、嗯、我从以前就对那只在山上那只大老鹰、我就觉得哇，好有分那个好冲击哦。我每次去莺歌看到那个叫莺歌石，有没有？它真的好像莺歌、
0: 哦、
1: 好像一只莺歌。
0: 是是，
1: 对对。然后它又现在又有一点时间的整个融入在里面，然后有一种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莺歌、这一
0: 个。所以老师刚才讲的应该是莺歌，对不对？
1: 对，莺歌
0: 这
1: 一页，这
0: 一页的莺歌。
1: 你看，你这个山上有一只这么大的老鹰在那边嘎嘎叫、嘎嘎叫，还会唱歌。
0: 嗯。
1: 实在是太有趣了。我自己想到我都觉得很兴奋，不晓得为什么、这一页我会很兴奋。
0: 马上跟大家分享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想到这个莺歌的部分。
1: 对, 对,
0: 对, 对, 对，
1: 你看这么大一只。
0: 对呀、所以你那个比例也是抓的那个张力就出来了，对吧、人路就变小了。对、这个好像是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趁郑成功时期的。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他们的一个故事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很有意思。听众朋友，您知道有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地点不一定只是就文字上面的史实去了解，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象，那会让自己更有趣，跟土地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请老师来谈一谈，当他画完之后他有没有期待孩子用什么样的心态或是用什么方式来读这本书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汤姆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好书《和乌龟爷爷去旅行》，是由小天下出版的。老师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应该越来越觉得老师对自己作品的兴奋没有办法常住的那个心情，好像我们也跟着他在这样旅行当中看到这些美好的一些画面。这里要请教老师，当孩子读了您这本书之后，你有没有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你也收到某些孩子读了你书的一些回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又来一次我太太每次说你又来了我吃早餐的时候啊，我通常
0: 又在观察别人吗
1: 有差不多有故事设稿差不多 OK 的时候啊，或者是草稿，我只要有我都会随身带着。然后有一次吃早餐，又听到有隔壁一个、姑姑还是谁带帮忙带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好有想法哦，他姑姑跟他讲什么他都很有意见很有想法，
0: 是，
1: 我就跟我太太说拜托你一下，就这一个了，就这一个了然后 我们就去跟他分享这个故事啊，
0: 是，
1: 对，那小一又差不多是我设定这个
0: 年龄层的嘛，
1: 然后我发觉他们在学校已经有一些地名故事他们已经知道了，对，那譬如说他知道的版本跟我有一点不一样，他会有一点一时会反应不过 来
0: 是，
1: 对，这个就是我比较头痛的地方，对，我还有一次还有也就是书印出来了以后，然后在书店我看到有一个好像我不晓得是小一还是小二的一个小妹妹，她坐在地上看我这本书，她从头到尾一字一字一字的在读哦，
0: 哇，
1: 对，她刚开始会自己看注音符号读字的，
0: 那就已经对有点
1: 那个我不晓得是小一还是小二，我不知道，我看他读了我自己都好感动，
0: 是，
1: 他就像一个字
0: 一个字
1: 慢慢的念，然后很享受的念
0: 哇，
1: 念到最后，
0: 这就是一种作家最大的成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对
0: 所以我其实也不用问这么严肃的问题对，让孩子能够成

0: 浸在当中，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就不晓得，如果这也是他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学，是多认识一些字，也蛮好的。
0: 是是。
1: 然后说到这个文字啊，我们的那个编辑
0: 啊，
1: 好、哦，我们编辑是北一女毕业的，又是台大外文
0: 系
1: 的，他对我的文字已经改了非常多，非常多遍，非常多遍，非常严格严谨的一个编辑，所以他经得起给小朋友一字一句的去读他
0: 那个节奏感。
1: 对，
0: 对，
1: 请放心，
0: 是没错，
1: 对，经过专家严格修改审查过的，嗯，
0: 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的作品跟编辑都会来来回回好几回，主要是你自己本身对作品的那种品质的要求已经是非常的认真，因为编辑每次都说他都觉得可以了，结果你又说不行，要再改，又再改，
1: 对对对，改的编辑都对对很伤脑筋。
0: 对，但是就是文字方面，编辑有也稍微有一些把关，
1: 有有有
0: 对，
1: 他们都会有很多字字斟酌。
0: 对对，没错。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的遗珠之憾，放不进去的地点？
1: 遗珠之憾，中南部有鹿谷吧、
0: 啊、
1: 还有一个鹿港、
0: 啊、
1: 鹿
0: 港
1: 以前就是运鹿去港口，好像外销还是什么样，对，鹿港、嗯、其他南部的好像没有特别、
0: 嗯、
1: 特别的地名了。
0: 是、嗯、老师会想写一本除了台湾之外的地点吗？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国外的话可能就要再去，其实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很多这种故事的、
0: 嗯、
1: 人那个地名的
0: 原型嘛，
1: 对
0: 对, 对，
1: 真的很多。像有时候我去国外玩啊，看那些他们的地铁站啊，我都想，哇，这一站太精彩了吧！
0: 名字又吸引到
1: 那一站啊，太精彩了吧！对对，然后去的都会有点失望。
0: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好奇心是创作者必要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不管你去看了结果如何，但至少是一种好奇的心情。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是。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创作这一类型，比如说以地名为止，你因为你好多是天马行空跟真实的做一点搭配、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要注意的？如果听众朋友也想创作这一种类型的，他不要照原来的原本这种地名来做，而且也跟老师一样希望有一点点想象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注意的话可能就是要克服我刚才说一般的人他可能有一个既定的所谓标准答案，
0: 对对，
1: 那跟他不一样要怎么去、
0: 哦
1: 解决这个、
0: 嗯、
1: 这个差距。
0: 是，
1: 那我当初也是对这个问题卡住了蛮久、嗯、那我自己的解套方式就是像我一开始第一页有一些相框，
0: 对，
1: 相框其实它你可以发现它真实那个巨人啊、
0: 嗯、
1: 是一个高大的人，
0: 对，
1: 事实上不是巨人，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他就等于说把他认识的人再夸大化，编成一个故事、
0: 啊、okay, okay,
1: 有点像你知道那个大智若愚、
0: 哦、了解、
1: 那个啊、对，一个很爱编故事的爸爸
0: ，
1: 然后他小孩都觉得他在说谎、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发现其实他爸爸都是用他真实的依据，只是
0: 对
1: 夸大加了一些
0: 是夸饰法而已，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有真实存在的，对，并不是虚构的，
1: 对 对, 对，
0: 只是把它用夸饰法的方式，
1: 对对对对，
0: 让生活当中多一点想象的空间，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他就对他爸爸觉得有点释怀、
0: 啊、
1: 并不是说骗他还是怎么样，对，那我这一次的这一个就用差不多这个的逻辑去
0: 处理、那个、
1: 去处理这个想象的部分吧、
0: 嗯、对，因为我去看到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原本的底在那个地方，老师都有抓住、
1: 嗯嗯、
0: 只是在那个底当中做一点延伸，不违背它的具事实性、
1: 嗯嗯嗯、
0: 真实性，
1: 然后连就是每一个里面的角色事实上乌龟爷爷都认识，
0: 对，也许他的亲朋好友对，
1: 如果他活了500岁的话，那就是真实的
0: 故事。对啊对啊，因为乌龟的寿命比较长一点嘛，
1: 对对对，所以就乌龟，我其实乌龟好难画、哦、我画好久，他那个乌龟正面其实是壳的背面、
0: 啊、
1: 好难表现、哦、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乌龟爷爷 有点年纪又不能太老、嗯、然后一定要很和蔼可亲对，那乌龟永远都这个笑脸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每一页都是这个笑脸
0: 啊、哦、是这样哦，
1: 我这个画好久哦。

0: 头。
1: 对，
0: 这两个乌龟的角色不好弄，
1: 不好处理啊、哦。
0: 你要有点侧面才能看到龟壳的那个特征。对，
1: 那又看到他表情，
0: 又侧面，好难弄，好难弄，嗯。
1: 后来怎么样去定型这个乌龟的这个爷爷的这个形呢？
0: 爷爷形啊，就一直试吧，试了好久好久，找到一个哎，永远都笑得让你觉得很亲切的爷爷。
1: 而且你给他一顶帽子也很可爱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给他戴一顶帽子。
0: 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有
1: 戴帽子，
0: 在家里就没有戴。
1: 就是那个，我其实刚开始也正要问说，老师在这上面有好多的照片，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最后一张照片是勿忘影中人，有特别的意思吗？而且它是黑白的。
0: 勿忘影中人就是那个大力士健谈那个直剑的大力士嘛。
1: 啊、OK，
0: 对，这也是一个他的朋友，
1: 嗯，
0: 他都把他的朋友
1: 编在故事
0: 里
1: 面。哦，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他的亲朋好友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不仅是猫出来的这些作品，故事里面的
0: 猫有啊，你看他跟、
1: 啊、
0: 他也认识一只
1: 猫
0: 大王、
1: 啊。所以这好几个故事，好几层哦。
0: 对对对，
1: 这个相框里面有故事，爷爷跟朋友之间的故事，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不对？相伴的故事，然后又有这个爷爷说故事给那个孙子听，然后还有地名的故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在故事当中穿梭，这个老师真的厉害，拿捏的刚刚好。这本书你自己除了给孩子看，或给大人看呢？如果大人因为爸妈会陪读嘛，如果有时候共读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得？
0: 建议啊，就可以带着他去照这个行程玩一趟咯、嗯、这个行程我都有稍微排那个顺序。
1: 对对，为什么要排这样顺序？
0: 就是他可以真的去照这个顺序去
1: 走一趟，
0: 还是走一趟这样子、
1: 啊 okay、
0: 当然不可能一天全部走完。
1: 对对，
0: 我当初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国外来的
1: 孩子，
0: 小孩子、嗯、也是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一个景点一个景
1: 点, 对对景
0: 点，大部分都是去旅行的，才会一场接一场一个地方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说弄个是国外
1: 来的孩子。
0: 对对对，
1: 而且他坐的是汤姆航空，
0: 是
1: 0730。
0: 0730
1: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0: 哦，生日。
1: 你生日哦、
0: 啊、对对对
1: OKOK、okay, okay, 现在知道了、啊、老师的生日在上面了、嗯、汤姆航空，所以在生日那一天迎接一个孩子，迎接一个孩子。对，所以父母亲如果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可以也许照着这个方式来进行，对不 对,、
0: 嗯、
1: 对。最后要请教老师，就是如果有机会再写一本书，你刚才说除了鹿港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这本书比较是有实际的地点，然后把它做一点延伸想象、嗯、那如果有机会再写类似的这种旅行的书籍的话，不一定要介绍地名，你想要怎么样来进行、嗯、或者有没有酝酿的、
0: 这个、就要看缘分。对，哪一天我说不定去哪里玩，就会被哪一个触发出来的一个灵感，也不一定、
1: 啊、对对，就是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嗯、因为这边是好多地点嘛。
0: 嗯，如果要一个固定的
1: 地
0: 点啊，我最近看一本书，是一个机师写的一本书，好厚哦、
1: 嗯、
0: 然后他说他飞到一个国家叫做阿吉利亚的一个5000人的小镇，
1: 嗯，
0: 然后那个地名我有点忘记了，
1: 一定、哦、很生僻的地名。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嗯，有点想要发展出一个这种那个，嗯，很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小镇，
1: 对
0: 的故事这样子吧、
1: 嗯，就是一个陌生感，对不对？然后让你给你
0: 对对对
1: 触动你，你觉得好像可能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故事。
0: 没去过又不知道，然后就更有想象空间这样子、
1: 嗯、对，
0: 然后我就可以把真实的稍微改几个字、啊、就变成一个故事。
1: 不是
0: 真实的话可能又会面临到我刚才说的正确性，
1: 对，正确性的问题，怎么样做在不违背正确性上面做延展跟发展这样。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改两个字就变了，就可以延伸。
1: 对
0: 对,
1: 对，延伸，
0: 那空间就大了，
1: 大了，对哈、嗯嗯、因为固定的地方可能又更不一样的创作方式、嗯、因为这个是一趟旅行嘛、
0: 嗯、
1: 比较多点，那那个是比较是一个固定一个点，也许就里面就可能会有很多居民的对话还是怎么。很期待老师的作品，因为我们每次都追着老师的作品，上一次我就听到您说，你就是你讲那个到日本的那个教字、
0: 哦

0: 你就小时候对那个名字啊，有一个很奇的、很吸引你的想象。
1: 你都忘了，我上次有讲。
0: 对，所以这次真的是，
1: 变成后来跟编辑讲说，本来我跟他提的是这一个，我就说不好意思，又变成这一个。
0: 没关系，编辑已经很习惯你的作品都 OK， 都超乎期待。对，
1: 我常常都是发展下去，又会有其他的联想，又变来变去的。
0: 这很有意思，这其实也创作的一种各种的可能性。
1: 对，我没办法一次很精准，就是我没办法一次。
0: 这每个创作方式不一样，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办法。
0: 对，我们也很期待你这种没办法继续在我们当中分享你的作品。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次推荐给您这本好书《和乌龟爷爷去旅行》，文图都是汤姆刘老师的作品，是由小天下出版的。期待您带着这本书，这一次不只跟着乌龟爷爷，你带着你的孩子，或是跟着你的父母亲也可以，来一趟旅行，绘本的旅行，超乎你的期待。很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双手插口。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里。谢谢每一位嘉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字 C 新闻一，今天的谚语虽然较不文雅，可是也是先民生活经验中传神且幽默的表达，将它转成会心一笑的歇后语死夫发，牛念佛并思问看讲人的本点，牛念佛并思问看讲人的本点。华语的意思就是用龙眼核擦屁股，那真的是要看个人的本事了。牛念就是龙眼，龙眼核就是牛眼佛，并思佛就是擦屁股，看个人的本事，看讲人的本点。差不多60年前，我小时候到新埔的外婆家，

0: 他们擦屁股就是用削好的细竹片，还真的是有这个经验。我会到家里去找那时候比较粗粗的灰灰的卫生纸来用，不像现在有那么柔软的卫生纸。而用牛眼来擦屁股，我还真的不曾看过，但相信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龙眼核都不是很大颗，可能要擦干净需要好几颗，而且力道要拿捏好，一不小心就会沾到手，所以真是要看个人的本事，就成了歇后语了。歇后语可以如此的应用，比如说这一次的才艺竞赛竞争激烈，高手云集，如果要得到名次，就真的是牛念佛病师傅的。懂得这谚语的人会心领神会，会心一笑，点头称是。是的，真的是要看个人的本事的。如果不懂意思的人，经过解释之后，也一定印象深刻，喜欢这句看起来不文雅的师父话了。如此，我们就可以应用到各种的竞赛的场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怎样应用的好，就真的是扭念佛并思问，看你们个人的本事了。圣经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我们要把握善用自己已经有的长处，自己有的本事，我们要更加的精进，更加的努力，就会更强更好了。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牛念佛并思佛，看个人的本领。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师父话，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潘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台宁班上说，
0: 我是芬尊，
1: 我是赖宪。
0: 我知道对今年开始，不知是什么可能演算法来做到我的心思啊，我好看的东西。我看到网络上近来见到人用可能黑化也好啊，葫芦化也好，来拍影片，也爱讲写那种脆文贴文。
1: 对啊，其实唔单讲遐，其实乃至讲每次都有安尼感觉。就会看到过度的年纪，可能高年的时间，今年高年的时间就看到一个小阿妹，就会去，应该就会用一个样片去改变

0: 同变作可能下发嘅版本，而睇底部就会讲冇过年嘅时间冇想去拜呀，系紧挑紧挑，佢讲俾冇想到，哎呀嘅样片本太家推播出来，就会转发量真紧贵到，本来阿婆咩唔睇嘅，结果伊就睇阿婆喺看到年份向本一个沙群底部，
1: 哦，伊上去，
0: 嘿，结果阿婆看到。嘿，大家知道，哎，过后那其实因为就系关于上嘅神发动作就看到，哎，其实下发就按你本人看到诶。
1: 哦，冇想到本来可能系后生人协好搞诶，跟住传播嘅力量，安泰传到嘅阿婆嘅群组底部，咩看得到？
0: 嘿嘿嘿嘿，因为知道过后那结果，一个下一个影片就系他发鬼，
1: 嗯，
0: 就会发亏，
1: 冇啦，佢唔系本人发啦，佢可能就会知道自家应该行开嚟。来澄清一下，来飞色里莫人爱同那个阿公婆讲爱前一集样片嘿跑后搞来听听。
0: 其实一个没红人啦，没么有特别个意思，想爱样板嘿。不过就会按呢，就会很日常的生活，真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哎很好看，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入坑都会哈发呢。
1: 对，然后他们的字幕有的年纪咩会用。哈发的诗啊，也还讲霍罗发的诗，就也让大家看到说，哦，原来亚在词黑暗的下，
0: 嘿。而且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就是一排是刻字啊，下面一排就划字，这样、其实是可以对，是可以对照的。不然确实，如果某台掉手台讲掉手台看给你，其实看哈发诗，其实咩不会看不出来。
1: 嗯，不过其实你不会讲的人，可能看久的人就会知哦，其实你做得同佮只音同佮只诗对起了。
0: 系啦系啦，不过也是就是大部分有在讲张不低，不过他少在讲给你就可能就会有反应给对照会较好。
1: 嗯，不过你对照多给他意思。
0: 系啊，
1: 古时候就是来做有人开始来做一条事情，就本来他用一种无相关的方式，可能他神发的方式啊，也是讲来去潜到一条可能一张人言里边讲的部分。当然就讲一张人言黑发没好，马甲人言没好，一天有讲一次，没有卡，没有卡，
0: 磨后糖的吗？
1: 磨后糖的比较粗鲁的词、一定都有。啊，你张黑一张人言本来给用的，所以它不会只有某一种形象。比如讲，可能讲黑的你就知道其他种哈人，其实也不一定。
0: 嘿啊嘿啊，
1: 就让大家可以更立体的去认识每一个语言。
0: 对。而且确实就是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表达对想传达客家语言啊、客家文化。
1: 嗯，好，讲到鸦片，我先来表演一条歌曲《文太甲糖》，是车艺皮的几种法。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快点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宽起来是亚大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的关卡。
1: 欢迎转到 Level Up，
3: 台宁班上收，
1: 来欢尊，
0: 来赖线。
1: 条家做嘛来表演条几种法呢？就本来想到一件事情，眼睇白看到有人用黑发了下文章，就唔系高才哦，就系佮系正经下散文一种诶。一本我记得一种系叶国基先生、叶国驹先生的作品，就是这个几种法。
0: 哦，佮底杯一睇表他嘅内容差唔多系嘛嘅东西啊？
1: 嗯，底下嘅几种法意思系嘛嘅？就是他在讲他的阿婆的法髻
0: 哦， oh.
1: 对，他说很像是那个一朵花这样子。对，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书先出来，还是那个条家给恰一笔欣赏的一条狗秀先出来，就有这个把那个阿婆的这个法髻比喻成一朵花，然后就是在形容说，可能阿婆这个人对家里的一些付出这样。
0: 嗯，
1: 对，故说给黑矮堆高材，就是除了教材属在靠印证以外，第一百块的话，哎，有你用黑发了一下，去家个什么样的经验，也还讲起家个神范，就觉得哦，原来也是可以写文章的。
0: 哇，这件事情也是觉得蛮有趣的。
1: 嗯，就是多年前一个小小的启发嘛。
0: 嗯，其实咱只家提看黑发个。刻字靠四个字就不会去下作文嘛，还有我靠听说读写，故事我看懂得给下发给诗，
1: 你都要靠认真快字来，快字来提供哎，原来哎讲哎下发去按一下按一下，
0: 系啊系啊，因为平常时睇不卡同公阿妈同爸爸妈妈睇讲发嘅时间，唔会特别去下下发诗啊，
1: 嗯，
0: 还有伊奶奶某一天不会滴。
1: 哎呀，我讲都讲黑发模式啊，我讲有来呀、啊，还有人是有下出来，我下本款呢。
0: 哎呀哎呀，可能银行魔法都可能转过来，因为大部分用讲的。
1: 哎呀、啊，也还没懂到新人的款的这种非本啊，也还同童书没会开始来出一种本土语言的版本，没有出黑发的。
0: 有印象，就看到有条个艺人啊，也还创作者有条分享的绘本。
1: 哦，真的。

0: 系啊，每次都该该神奇，
1: 嗯，
0: 系啊，比如讲买个结论啊，买个论，就会有可能给佮讲个图片，
1: 嗯，
0: 啊就有哈发个诗啊，可能有嗓音啊，就有声书嘛，
1: 嗯，欸，
0: 就会本不想声念去看啦。哎呀，就不提供。哎呀，给合法给使用版下，还有一个合法用版讲。
1: 讲到呀，就要讲今年给年初，唔但像系新年的

0: 恶作家创作机的吧，记得下来就是爱着太认真来看的哈、
1: 哦。嘿，
0: 总共有七本书的安尼只出版的机的吧，就到今年的书展的时节都好，就来七本向下来推出。我真今天那个七本一出来都不知道买哪一本。
1: 对啊，而且大部分的封面真给都会讲呢，
0: 讲呢。
1: 哎呀、啊，就真的是你看小说那种的封面的样式，就是会这么吸引人家去看。
0: 嗯，还有啊，像我做一下主题前啊，其实有问过一个朋友，他就讲，因为一条书的宣传可能差不多都二月三月。记得宣传就宣传贴嘞，跟人家都多一下五页章来做一下主题，不会贴满嘛。
1: 嗯，
0: 结果佮讲，其实佮我知道是人家都去加加是真个游戏偷个人，人家都去加应该来多多分享安尼个安尼个自信啊，安尼个事情本来佮提供有，因为也都欣赏佮都创作咩东西酷嘛。
1: 系啊，
0: 就当时忙用黑发来写出也都作品，咩希望本很卡多人做得来看到。古所其实讲，其实也都就做得继续去搞来做一下主题，继续来本太家底，就是维持热度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好，
1: 做得了做呀也是。
0: 我们超就要来做这一集。
1: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因为像很多的影片啊，或是。故事书文章，很多人会写那种录后心得。
0: 嗯，
1: 对，我反而真的会因为别人读过的书，然后他的分享，就觉得说，哎，这个观点很棒很棒，然后觉得他讲得很好，或书本里面那一句话就打动到我，我会因为这个录后心得而再去买这本书。对，
0: 嗯、
1: 那我觉得
0: 有点像评价，你看待的看待的感觉呢？
1: 嘿呀嘿呀，就等于说我们这样子分享，或许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听到，就是说，哎，这本书对来讲是有也想要去看看，就搞不好真的会真的去买。
0: 好，讲到一百一十汉语文学的创作计划呢，总共出七本书嘛，吼，七本里边呢有三本是小说，有两本是散文，还有两本是史诗，所以。不管你喜欢读哪一种，喜欢看小说，喜欢看散文，或者是喜欢读诗，都可以找到有兴趣的内容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嗯，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大人全部都要这样。
0: 啊，也没懂像我全部都要啊，不过就会觉得花钱有点痛啊。
1: 嗯，不过真紧黑，因为根本就讲也是啦，故说有去差不多去上网搜寻一下。嗯整件不本来带他结束的时间就去买书诶。
0: 嗯，好，哪一本哦？
1: 应该是想要去买有两本，第一本是跳兔，第二本应该是奈布卡的反孙书。嘿，反孙书一本书呢，是南思燕去写的，对来讲有一个过程的。
0: 哦，我有一种亲近感。
1: 哎呀哎呀，就会讲哎呀，就会哪个可能。我的生长地点就提叶片嘛，作者是李旺台，伊系住田嘅客家人。
0: 蒙错，因为我有去谈过一摆讲错，就系李旺台先生，佢就系屏东嘅客家人安尼。过几条摆，伊从系下，伊从有下过新闻报道，一摆就来自宽啊来下小说安尼。
1: 系啊系啊，
0: 而且还要尝试用全客文，就是客语文，佮讲佮其实一块是咩冇咩关。就虽然很多作家老师都是这样啊，就会讲记得去改下感应，不过可能没吃过都下文章的时间用按多的下法，故说对记得来讲，咩是一只算是新的挑战。
1: 系啊，其实有条嘅，从来一下过头嘅词，咩冇一听讲全部都有下法。
0: 嗯，
1: 嘿，故说可能你睇下嘅时间，真嘅会爱用不同的观点去转译想要表达的意思。
0: 也就在讲到跟他讲的这本《跳童》，
1: 嗯，
0: 因为《跳童》是科幻小说，很酷吧？哈巴、
1: 啊、
0: 科幻小说哎，
1: 真的联想不到。
0: 对，所以其实俺们是第一时间想要看的是日本，就是会很想要看怎么样在这个科幻的设定里面去融入客家话。
1: 嗯，因为作者是高义峰，是苗栗头份的客家人、嗯，会不会你也是有种乡土情怀、土地连结？
0: 哎、欸，好像还好哎、欸，就会宽主题啊。
1: 嗯，
0: 古说还有另外一本啊，知道太敢没做的一款呢，是那个张志兴写的《米汉》呢， 一本是散文，古早记住是老正经神法制度的东西。

0: 来用汉尼本来写出来，他会写的内容会让你觉得是现在的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的事情。比如说你可能会写给待三年的出去了啊，大概去离行也对，就是不会觉得说他发可能就会写头白的事情，
1: 就是比较接近现代人的生活。
0: 对，会觉得你读起来很像是在听一个朋友分享他最近的近况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蛮推荐这一本。
1: 嗯，虽然讲南无看过一本书啦，嗯，不过真见不想到讲，因为乃迄个地方迄家洞，故说家洞迄个个特别个所在就是它有海，就是也算是会接触到密汉的地方。
0: 我可以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家洞有靠海吗？
1: 有啊，有啊。哦，嗯，就那边的话是有大部分都是养鱼温居多。嗯，
0: 哦，也有这种渔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看得到这种风景。
1: 对，所以确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让我联想到我自己的家乡。
0: 嗯嗯，有一件事情，一百个七本全部有做一个有上书的解法，就像刚才赖先讲的，当多年纪不会讲行，不过可能他没看过他家事，故说就有大批一种。有声书有嗓音坐在了堂，他就用听的方式来听这本书里面写什么，
1: 就从头到尾然后都有声音出来这样。
0: 对，就像你讲几路一本就是老师用欣赏给七家来去偷七家下一次。
1: 哇，
0: 对，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大家也可以先去找有声书的方式来听这本书。
1: 嗯，而且我觉得同时也是让自己学习客语的一部分。
0: 嗯，有嗓子没？不是说先不要想到说是不是真的要学，就是假设假设你真的没谈过学法，或者是你比较少机会接触的，就是先去听听看它是什么感觉。
1: 嗯，
0: 就哎，我看到这个文字，然后学法脱出来的发音会按的，就是客语的发音或者是声调是这样子走的，可能你会听到一些语言的趣味这样。对，就不要先有什么学习考认证的压力。
1: 嗯，
0: 就是欣赏一个作品。
1: 就是、对，我觉得确实就欣赏一个作品。
0: 嗯，好，故说今天就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学创作的话，你做的去买书去读书，也是讲去签有声书用糖的，希望大家做的来去开始诶来去接触看啊，学法用无穷用的写作的方式来去创作出来的作品。
1: 对啊，就是去看看那就好，不是知道讲太多压力。
0: 没错，不错。那接下来去看一下同一条歌曲，是后日好日乐团的《出发出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哎，俺都给你来挑战一下。

0: 玩卡好冇？
1: 啊，
0: 用嘅喏，
1: 奶松牌数都懂唱呢。
0: 哎呦，也白不养啦。
1: 还有松松牌，
0: 你是谁哦？雄心哎，也白一听冇问题。
1: 你有冇按键听哦？
0: 隐蔽。
1: 哎，一根棍用不来。
0: 嘿嘿，也好安心的哈。
1: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0: 蒙操，隐蔽。
2: 吹油上仙了，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2: 台人班上说，
0: 我是欢尊，
1: 我是赖线。
0: 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是学法的诗，还有学法的算是文诗文号的作品。
1: 嘿，
0: 前一段单元有先同大家讲，他免费出了呀七本书哈，七本一次出，然后应该就会荷包就觉得快负荷不了了。
1: 系啊，真紧啊，就唔过都一下那个书还蛮钱多，就算就有先听下来，唔过还蛮钱也翻到书就错诶。
0: 嗯嗯嗯，其他书都在快速投给给你。
1: 嘿，冇错。
0: 今日就见面咧，有唱到系个好朋友，佮有实际来参与，也系将内列嘅汉语文学底背，就系托个出版嘅歌唱地图，哦，有天数一系列嘅协调。今日就出来分享嘅，就见面嘅来宾罗罗。
3: 嗨，大家好，我系罗罗。
1: 今日罗罗咁做的，小记汉自家嘅背景，还有一下睇做乜嘅协调。
3: 嗯，我一下睇咧，仲叻有一间客家文化工作室。很多哈多年哈嘎 global， 那爱太空啊，毕业六年的哦，也哈做唔得工，难毕业，六年的哦，嘿就过奇妙啦，就开始做青岛安尼图文化相关的事情，啊，我呢一代一代来，古时候就冇出去青条路嘞，就啊自家来写，自家想来做嘛个，就去请过多个不出案来做。各种汉语的啊，沙溪的啊，文化的也着，俺都轻松伊。
1: 今年呢，你应该是穷年纪哦，
3: 你
1: 那边毕业差不多两
0: 年哦，
1: 嘿
3: 哦。然后可能俺那些同学都啥子都毕业没呢，
1: 做
3: 唔得工资干太好了。
1: 嘿，那你就是零零后啦，
3: 系啊，
0: 啥子都脱脱嘞，
1: 系啊。
0: 跟罗罗讲到有做很多的客家相关的。可能文化也是其他的案例，这一百套卡比菲一集很多汉语文学作家创作计划地位会很用的机会做得来去参与到一集计划。
3: 哦，其实是朋友介绍的呢，有个朋友很多张瑞红
0: 哦，
3: 是瑞他是做客法的客法的口语客话的那种口语啊，他就有这样的前子年啊，就先进文学，就先请到伊，后来做安尼个编辑。啊，古时候就在过来问来讲，你有兴趣接样个案例无？啊，就想讲，文学，因为爱同水粉系因为做音乐认识的。啊，爱睇音乐方，其实爱做啊较多的系写歌词，歌词底背就有听到文学的东西。古时候看到哈 VV 一百安尼嘅计划安胎啊，时间会来安创的计划，爱就想，哦，做得去上看啊，从各地作家去见证安尼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嘿，古时候就想哦，就吃看啦，而且我还要求的出版社讲，本来最难的，最难的，本来挑战的吃最多的本来。哈嘞，
0: 古时候一开始青岛可能像个讲水粉，青岛客家以前老的人全部请过来。也可是来接听那啥附近那一本安尼感觉。
3: 哦，其实其中一个编辑啦，佮迄总编辑，总编辑迄出版社给片的，佮说俺第一期有去请片的嘛，俺常常提供，有推荐啊，
0: 可能一啥收集一啥，
3: 嘿，有可能啊，可能今年作家本身没有批好，他输给汉语编辑啦，今年自家就先好的安尼。
1: 跟佮当时每次都讲，最近重要系可能魔法图。去做一件事情吼。
3: 哦，那个时就想讲，我要赚钱，赚钱。
1: 系啦，钱还够重要啦，系啦。
3: 系啊，古时候 没过奇妙啊，因为俺后来谈水分，佮做诶编写一本啊，因为形象就下诶是他可能老师偷诶东西，佮童年纪念诶东西，

0: 说青豆的考证给农白世界给他改词嘿，马给东西，我去考证青豆的文本啊，马给语料词汇。
1: 可是你就要进去查个调白个资料就错了。
0: 啊，我附近的嘿跳图一本书又够冇穷用，因为写嘿 cyberpunk
2: 科幻、科幻表的故事。
0: 嘿，就会一个其实弄白嘛冇诶，我呢写的青豆，诶、作者写的青豆都是汉尼本身某一词语，故说俺们有青苔的词语。啊，当然咩系高一峰先生，诶，作家，其七家咩感觉，诶，汉尼应该会安尼开创的词语诶，故说就对汉尼那种各种语料啊，某太多的要求还有限制安尼。
1: 有哦，其实虽然讲俺冇看过一本书，唔过俺看过跳动一本嘅，就系小格啦，就波头安尼。就有看到个作家就讲，哎、其实伊个词汇知道讲就会，希望讲系过难嘅，就唔好讲可能太简单。伊希望讲人睇看嘅时间做得一看再看，还有就系做加下罗罗讲到嘅伊个词汇安难，故说伊就做得做一个先锋吧，就可能算是一个标杆。啊，哈尼拜有个哈噶嘅作者作家就做得天地，可能就往这边去迈进。
0: 嗯，而且还有一个。爱设计归旧的是刻画的双语的对话，因为睇一本书底背有青岛诶，业主国的对话有时系繁尼，啊有时切到汉尼来，啊运用人用方式去表现的时间，而用的本土杂地讲哦，亚哈系繁尼，亚哈系汉尼，
2: 哦，亚哈万尼年
0: 诶，对，唔系。汉尼的人唔敌看汉尼粉丝嘅人，佢会分唔出来，多大也系系法尼，还系汉尼。故说有特别去想到安尼，唔系母尼炸嘅人，我看一本书嘅时间，安尼我用版本佢哋看到他还好看呐、啊。
1: 哦，看到看你们就错了。
0: 嘿，没错。
1: 安尼嘅排版，因为那么看过，嘅排版系就系一般可能系法尼，一般系合法马莎用版去排版。
0: 嘿，俺们就抢赖先去搞去看就对了哦，看俺们进行杀鸡的东西哦。
1: 好，做得做得。
2: 不过俺有看一些俺做得先讲一下，其实佮咩讲咩对照，咩讲咪该看小王子中英对照，咩咩，其实完全都要在故事底背，因为俺有看过，俺就先看一些系列的心得，就是加一行你都底背有黑只穿穿黑。有一只 TV 有一只角色，迄向尼多故事底背，迄只失传的年年，佮只时代末年会讲，故说底背多有一系列可能 TPA 的地方，可能佮去查到某个资料，也系某个时间，当会出现向尼。故说没佮种对照的感觉。故说我想问，其实佮他讲到，因为我刚开始看到佮主角群有一三人，佮头脑底背开始出现黑发，我刚看到一片。故说嘿，可能是用文字的方式，就哎呀哈，讲的话变做嘿客家诗的，唔系讲用后来的可能是排版，也系嘛个改编个个诗形啊，可能嘛个翻译嘿市民体，个客家用标楷体还用嘛个，唔系用按那个方式。
0: 嘿，就嘿排版的时间就有调整过度啊，而且还会哎改。上色看哦，都带俺溜个汉尼斯啊，边头咧发你的吞落地杯哦，就会请哦，每只每页就会上色看就会请，安尼故所以标记出来，安尼怎又发到去气氛讲，一下做个地杯记得弹多个声音是汉尼的声音，唔系发你安尼。
1: 哇，跟你谈起来做一件事情，差不多花了一久的时间呐、啊。
0: 哇，我想看那种，
1: 应该要用年来算哈，月份来算。
0: 嘿啊嘿啊，
2: 你们先对规则，俺记得规则创作计划一创有一年长的时间，系冇？
0: 嘿，俺咧，嘿，俺嘿哈，后背那么耐啊，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咱开始有个汉尼编辑的去请到俺的，啊，作者可能。我记得可能前年哦，前年又有几扎飞在工业的计划，今年就开始创作。啊，我是差不多九年的时间，数到完整的稿，啊，又开始做，安尼做到差不多十二年。因为你那编写的过程，没是因为做安尼条路，咱提供出版社的工作的流程啊，就会有那个一稿，然后一教，然后二稿。二教安尼啊，

0: 低同学们有给审定老师按的，其实没感谢审定老师去勉励欣赏，
1: 勉励欣赏，
0: 嘿，勉励欣赏。其实俺一下你的东西，俺觉得，俺另外有七个想法，但是勉励欣赏本来连个一个依据啦，比如讲可能俺想要去查有你。没合法发言人给我查一个词语，假使俺们查一个四点某个词语，俺们就写哦，七个想法，我想写亚达斯，但是四点低度轻某啊，亚个可能是没按好的方式啦。故说面临欣赏题，有种行业的东西，有修章咯，有改章安尼。故说俺们学到青岛啊，提行业那条路好，还有各道爱学习嘞安尼。对啊，对啊。
2: 所以部分咪喺本嚟有一个发挥嘅空间嘛，就系可能，因为考试就系合法嘅词汇冇讲按多，比起好落法可能合法就冇按多嘛。故说真件就唔会有，可能有上时我写嘅东西就冇法都用合法来做。
1: 也系讲个系，我查书点乜懂麻烦，日本一查，基本一查，教育部一查，下面边一查，
0: 系。还有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是俺后来提的作者的有办个论坛，还有小说的啊散文的形式的，俺单枪去参加小说创的，今天就有更多一个文学性的书法文学技巧的东西，佮可能唔系向你一时半刻就做出来的东西，佮古叶石头按那个类型嘛，佮文学的比喻说法一种诶，故说。个性上啊，其实七家会提汉人的诗体，不会稍微做一点文学的手法，比如说那个断句怎么断啊，那个词汇的排列组合有其七家的用意，啊，可能唔是一扎字一扎字对照汉人啊，反做法人就做得理解的东西，可能俺们咩冇按清楚，可能文字啦就唔知作者到底。想要表达物嘅，故所以我去详细讨论过，欣赏嘅用意系物嘅，故所然后我两班就过嘅两层嘅那个转移安尼，故所过奇妙，啊，俺咪发现讲，哦，他一个文化嘅建立是在冇按过哟，嘿。
1: 嗯，真见你面嘅就一下千多年接触到一下发现，喺窗嘅就一下就喺平常讲话嘅，就一件咩？书面的没文字的一种语言，他家对可能写出来的东西，我卡知道卡散文比较陌生，
0: 没错。
1: 对，故说可能有上时就知道，你要按的写也敢去合法。不过我在国土上就是开一条新的路啊。
0: 没错，我有先用人做啊，这样有法度去发展啊。
2: 这样做的讲，进来更好安尼。
0: 系啊系啊。
1: 佮头下在歌唱的当中，就基本上就是书多的书的歌的托的以后想要有提出某个问题，就是用 email 嘛，也是用线上讨论的方式。
0: 嘿，也没做的分享，应该从个性上就规个做事的时间，就工作的时间全部都线上完成。啊，还有到后背哦，十年年都一年会出版的哦。这时间啊，还在那德国，故说还安尼那个跨国连线去完成那些事情。
2: 会有时差跟问题呢？
0: 嘿，会有哦，七点钟安尼。故说每过七秒，最后还是顺利完成。呀，第一段还是没有感谢出版社的同仁呐、啊。你记咩？今天可能就会因为做文书的条路啊，嗰时候大家对讯息沟通吼啊就很舒服，大家事情都讲得过清楚。哦，嗰时候俺们就用 line 嘛，然后他封片啊 line 群组，俺们堆来堆去，其实合作的过程过顺利啊嘿。
1: 当起来动身，接窗头的走马跨过的台湾内容，出关还会快逼，
0: 一种八班的安内啊嘞。
1: 我哋要安内系 B 来一百年的哟。
2: 今日一个歌上当中有乜嘅印象过深嘅事情冇？
0: 我是刚讲吼，我同歌欣赏频率很对，有些时候我看透嘅东西，我咧谈其中嘅样板表谈嘅个文学手法，还有同汉语翻译嘅问题，我样板去解决，我同欣赏就暗度吼，然后频率很对，都做得亲感就 get 到对方的意思啊，就从底部有下多一个词语，嘿。

0: 法尼的海啸啊，弄摆的咧民间的世界，就毕竟有戏会流，还有戏搞流的说法。嗯，但迄个人就稍微丢空哈，因为俺们下迄个沉默的台北岛，台北嘛有个大湖，古时候就会个英雄台北盆地就变成台北海，安尼古时候就迄台北海里边迄个交流，古时候俺们就想爱发展那个慈悲，就会海啸爱泛舟戏会搞，也系弄把个泥料啊，还是搞嘛个汉尼斯店。模拟按一下，但系俺呢就丢空下就，发明一个富豪俺呢一个 cyberpunk 主题嘅 sales 的一个汉语词安尼。
1: 泰港应该有谈过一只讲法，就是莎士比亚头去底下做个死推，底下出来当作为词，系当时模诶，佮做起家先编出来诶。
0: 嗯，
1: 不过有可能系佮下出来词就编做亚哈嘅英文，可能当平常会用诶。不说没有可能是一种感觉他来创作出一个戏会搞，
0: 嗯，
1: 没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张新的词出现了、
0: 啊、
1: 因为像文学写作一种丧尸，你就会使用爱帮一个词，爱帮一个讲法，你说那个抽换词面类似这种、
0: 嗯、
1: 其实没有嘛，该就是你说一两张词可能差不多，不过丧尸就会吃到可能比当年个机械爱丰富爱变化，也还节奏感嘛。哎，你那需要有配的词做用的时间，哎，做得多一只。
0: 嘿，有多一个限制啊。
1: 嗯。
0: 啊，还有俺们其他讲，俺们要看古代人、古时人个东西，给恁咧创作新的词汇啊，好用就会用多，就会留下来用多一下嘛。每年本旦就会有生有死。
2: 嗯。
0: 哎呦。一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年年的嘿，那个真实嘿，有发的一个年年的。
2: 那每次都讲，嗯，安尼同性上的讨论，有新的词汇，安尼咪几好。将那之前做节目策划，古时候就不会有几多个词，我考新人嘞。古时候加下假使讲冇新的词出来，其实当然去讲，比如讲。假设说可能智慧手表、智慧手机这种，假使讲某一个词汇出来，真紧，所以你可能你就会讲啊，那也他用个东西，今后头摆个下发个词，安尼对你来讲，可能就某一个相应的想要下发个心情，
1: 嗯，就我理解到也他个想法可能你都开演的安尼，
0: 嗯。古松安尼就有时用安尼文学，有个词有都突特地背，每本人讲，哎、欸，你看法讲唔脏哦，哎、欸，你写唔错，安尼就有个开创的词有特地地背，
1: 嗯，还有一种做生意的感觉，
0: 冇错，
2: 系啊系啊、嗯，其实你就按你写出来，其实有你就不按听听讲的，
0: 系啊系啊，啊，假使大家都唔讲合法，未来用办公就大家就单枪听听来讲啊，冇嘛，又冇人不会讲，
2: 系啊系啊，
1: 今日他做的强。就是太快了，小姐还有那些娘版的一个故事嘛。
0: 嗯，我还讲的是1994年的台湾啊，台北啦、啊，因为台北本身是一个盆地嘛、
1: 嗯，
0: 啊，因为个可能地球的变化，就故说台北沉默变做一个台北海，
1: 不水金体的。
0: 对，而且亚片的人就变做哇，有青岛。无穷用嘅想法，在嗰里还有那种需要躲藏的那一种感觉，有一点老人队，但是千禧年那边都老人队，
2: 啊没有哎，来按要闪一下，不是老人队哦，
0: 你两九
1: 七年，
2: 好，那差不多，那一时间可能还没摸出来，
0: 嘿嘿，就变作哎。千禧年太个英雄还个型吼，
2: 哎呀，
0: 给别
1: 人是第四代呢，
0: 四年的
2: 哇，
0: 就啊，给年的台湾啊，汉尼、荷罗发还是年初明年，全部变成古语文啊，给祖国群啊，今年但像有一个牧师留下来给杀我一个资料库，底背太个我去破译。因为牧师下一读是有请到是古客语文的资料，我去请到牧师都带其他也是给留下来嘛，给就按那个冒险嘛，探险的按那个故事，
1: 嗯，有一点像解谜的感觉这样，
0: 冒充，嗯，
1: 你知道，哎，他家底下的故事中，我想到爱嘛，因为有。

0: 因为上个季节经验又重叠到，因为我呀四五年头个做的事情，我上班的案呢就是合法的语音资料库。
1: 哦，好啦，
0: 哇，有在故事底部，跟上就是跟资料库的给条路固定，就会压下给我。然后哇，就是我自己上班头会做的事情，就是上班就会吃到啊，做的资料库可能上司会吃到看无聊，然后讲也做一只东，可能比较觉得比较实际，有上司会讲说讲黑种 AI 时代的基础建设，觉得头个做案这么平凡、这么无聊的东西，不过某上多头个国语风先生个木主题，不会去看到变做一只小说的主题啊内容，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2: 你对我来讲，一本书真是咩突破我金钱嘅想象。我金钱就有过好奇过，我喺个讲客家文风，客家文风，但系嗰种唔系客语嘅文风，系繁语下嘅客种故事啊，还系客家人嘅成分，就做得很多客家文风。但系你念嘅东西冇睇得文思底背。啊，一本书出来的时间，哎，先看到个歌的时间。第一个想法是讲，哈、啊，咧华语跟客语这样子掺杂南腔哈的东西，干嘛黑汉尼文吼？但系因为也是条路嘛，佮上安宁真看了。无啦，哎呀，就看过以后，还当地讲，年来语言转换的 code switching 的东西，每系小说一个青春有个主题，一个故事假使根本你系全汉语去写的，其实就没嘞，就跟小说的那个核心的卡词就唔见嘞。嗯，嘿，个系语言转换、语码转换，一睇一本小说系青春有个，而且挨后来。有思考过，通过一封信上有多多大嘴骨之后，我就发现，嘿啊，俺们无法度去否定啊，俺们一批的神法听从系繁语为主的沙比嘛，啊，故所对俺们来讲，汉语同繁语系同时存在的，俺们有神法里头就有听到 code switching 的东西，故所唔是去。拒绝那种零华语的一个东西，因为是无可避免的。唔系讲几就亲口嘛，给但系就是系用心安尼，安尼你是五年安尼太给东西，它就是真实的存在。故所睇小说底背就下下了安尼个动态性啊，诶语言的保存价值的思考的一底背，故所咩大块了爱金钱给思考。
0: 不过有上司爱没法想，因为爱掉压下。我就要他带房间就真进去读书诶，嗯，故说我头摆其实没法上讲，自家系没有上司合法话讲脏呀，系嘛个，不过就无办法就系我一下一胎年咧合法就系上到岸嗯，就像我就要要看到上司话有个外国人讲合法嘅嗰种 reels 样片啊，佮合法许多嘅片就会上到岸咧，几把有几次个用诶，故说我后来没吃到有一种，因为。像繁语好，我哋繁语咩冇可能讲，我哋一胎嘅人讲嘅繁语同阿爸阿妈系强用嘅，因为时代都冇强用。嗯，故说我自家咩系就接受讲语言系会变化的一件事情。嗯，
2: 故说同时存在变化，我哋咩同时有能力跳得去创造新嘅客家词，故说我做系一个。四条，我就感觉讲，哦，我对语言的想象愈来愈开放诶。跳拜世界可能太年讲过诶一种形容，啊，根本唔伫个地方用板讲，但系你就看到东西，啊，自然就讲出来，你们即个会出镜。嗯，系啊，有一拜，我就会想那个东西站住那个位置，嗯、然后。我那是没模特别去用繁语去繁语中，合法而用的去讲安尼的样子，啊，俺就熊熊就突然之间就讲出口了，说，呀，东西用按芭比喏，嗯，就突然就出来，啊，俺就讲，呀，刚系正确嘅行语，啊，后来又读后，后来又谈到阿婆，就会按你讲芭比啊，俺就想，哦，按奇妙诶，故说又谈讲嘅东西，你真是唔会见得。
0: 我看到你在跳那地方，不然不是看到那一片。
2: 我
0: 看到给咋， 看到这个状况，看到这个情景的时间，可能

0: 就会会被他召唤出来。
1: 摸唔错摸唔错，就冲个资料库嘛，我一提取，我输那边关键字，还能关键画面啊，就慢慢掉出来呀。
2: 不过真经加讲到芭比啊个词啊，真经就会提可能系黑种，就张伟堂都按你按。那知道讲到位嘅词汇啊，由于刚刚讲诶，这些东西睇一片，那就讲诶，东西动睇一片，就冇想到芭比，真经就讲芭比哦，一下来就提供诶，其实系啊，就会糖果嘅发，可能讲芭比是最到位的。嗯，
0: 今日就来讲一下，因为规则解法总共有七本书嘛，除脱罗罗基加夫之类一本跳通，有去看一下其他嘅书冇，有自家知道诶，还没想爱来偷一下。那一本书诶，
1: 我讲过，诶、欸，我就看到书面，我就曾经你读安尼一本书嘅情景，嘅画面底背，我即个看小说嘅时间，都会做出了嘅画面，我就想说，诶、欸，嘅哈利波特嘅妙丽，哈利用班，我看书嘅书嘅时间，都会有安尼嘅画面啦。故说一本嘅杀机，就本来先好奇嘅画面，你故说有几篇，我听做会去吐。按你嘅心思，按你。嗯，
0: 真劲！我记得我以前到前一只单元，咪同大家讲一本书，因为我咪系看到实体书嘅印象当中嘛，对，就是让人很留下印象，就是古一本嘅封面是银色的。嗯，同其他的书摆到胸前，我先看到嘅本啊，
2: 先不会想起耶。嗯，
0: 不过我咪相信亚种可能封面呢，给咱。杀鸡也还讲起用的纸，这个一定很特别很贵。不说太家还有宽度，像爱鼠虫的夹夹哦。
1: 我就不买球鞋了
0: 哦。我今天当神梦罗罗来同我聊分享很多算是那个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嗯，还没有来上忙来继续来一本小说偷卡戏。
2: 系啊，
1: 加油加油！
2: 其实唐阳你分享真见每个期待，就想格格去读一本书啦。啊，一部分咩系感情落落落的哦，也个现场，因为那接触嘅可能讲合法嘅投入过多嘛。不过就还忙前封门到可能课语编辑，一部分故说谈到嘅时间，每次都讲诶，一星期呢原来做编辑也个投入原来系安呢。
1: 嗯，也没有按那个解法来创作解法，按张有机会去做可能按那个条路，没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愈来愈多的汉尼作品会本来做编辑咯。
0: 嗯，拜托汉尼把它抽来。
2: 假使讲呢，无限期差没做的抽来。系啦，就希望讲一个文学作品啊，做得更来更多，更多嘅人想要去看一条文学作品。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FM 90.9播出。
0: 好，给今天的节目的时间每都一片差不多要来结束了。故说今天讲到很多精彩的客家文学作品，真的是希望大家在游戏的书店做得来去请款啊，来拓款啊。给今天的节目的亲密呢，要同大家讲下来谈一条歌曲，是因为我就今天唱到落落来嘛。故说我选了一条是王子贤老王一环的客家千金。
1: 哇，好流行
2: 哦！系啊，很适合你耶。
0: 嗯，我今天就用一条歌曲来同大家讲，张来聊聊，希望下礼拜大家咩都得准时来收听我哋嘅节目。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拜拜。
1: 张来聊。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她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拿到第三名。她的毅力为她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是

0: 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3: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香港歌手叶丽仪在1980年所演唱的经典港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上海滩》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家顾嘉辉作曲，黄沾填的词。这首歌是顾嘉辉与黄沾这对辉煌黄金搭档的经典之作，由叶丽仪唱出了激昂磅礴的时代曲风，成为香港港语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从这个港剧《上海滩》呢，风靡一时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民国71年老三台的中视，因为负责自播金钟奖颁奖典礼，他们为了迎合国际化的趋势，特别制作了金钟奖外片观摩展，而港剧《楚留香》便在这个此展中以粤语原音播出了两集，结果大受好评。于是中视决定正式购入了台湾地区的播映权，并以国语配音版本播出。楚留香在民国71年4月18日的星期日晚间8点在中视播出，一次播两小时，等于播两集，创下了 70% 的超高收视率。从此台湾便掀起了一股港剧的旋风，当时只要一到周末晚间8点，计程车司机不载客，夜市小贩不摆摊，全都待在家里看戏，主题曲的旋律传遍了大街小巷，以万人空巷形容并不为过。坊间还出现了一大堆以楚留香或无花为名的饮食店或茶艺馆，像是牙科就推出了楚留香，各大媒体频频讨论楚留香的现象。这个时候国内的演员抗议港剧播出了，影响他的工作的权益。当时的立法委员还在立法院提出港剧的内容是否合宜的质询的问题。楚留香的主题曲《千山我独行》甚至还成了送葬时乐队所吹奏的歌曲。就在各种风风雨雨中，新闻局定出了法规，规定各家电视台轮番播映港剧，一轮期限是四个月。楚留香在中视风光了四个月之后，于是换跑道，换到了有台华视七播。这首由顾嘉辉谱曲、黄沾作词的《楚留香》，歌词中的“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更成了流行用语，歌曲传颂了大街小巷。郑少秋饰演的楚留香，风流倜傥、英勇机智的形象深植人心，至今仍是许多观众心目中不二的楚香帅。剧中由赵雅芝饰演的苏蓉蓉，为了救香帅而死，无疾而终的爱恋也让不少观众心碎。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郑少秋所演唱的《楚留香》。另外我们还要为你播出关正杰跟刘文正合唱的广东语歌。

从一开始我们播出的《上海滩》到《楚留香》还有《天蚕变》，这些都是顾嘉辉跟黄沾这对辉煌黄金搭档的经典之作。顾嘉辉善于作曲、编曲以及指挥，他与李小田、许冠杰被视为粤语流行歌曲的奠基者，曾经与其合作的歌手不计其数，包括了林波、静婷、仙杜拉、华娃、叶丽仪、徐小凤、关正杰、吴卫国，还有汪明荃、罗文、郑少

奥丘、吕方、罗家良等等，1970至1980年代中后期是顾嘉辉事业的巅峰期。顾嘉辉最初是写国语歌曲的，1961年他首度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创作了处女作，由陶晴填词，顾妹幕后带领带主唱的梦。

其后参加邵氏电影《雪手印》及《明日之歌》《小云雀》《小煞星》的作曲工作，创作了多首电影经典歌曲，其中以林波主唱的《交道》最为脍炙人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顾嘉辉在邵氏为电影《雪手印》所谱写的《交道》，由林波演唱。另外我们还要播出他所作曲的《梦》以及《明日之歌》。

影歌双栖的顾妹是顾家辉的姐姐，姐弟俩自小就喜欢绘画，尤其是写生及素描。顾家辉一度还曾经立志要成为画家，然而他却没有展现他的音乐天分，更没有想到日后会投身乐坛。由于家境生活贫困，顾家辉并没有机会受到正规教育，因此他万分珍惜以后的学习机会。顾家当时主要的收入是靠顾妹出外演唱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开支。顾妹首先在夜总会唱歌，后来在1950至60年代以演

唱时代曲为主，顾嘉辉在姐姐演唱的耳濡目染下，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在旁边学习钢琴，从而成为了琴师。1961年，他首度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创作了处女作《梦》，正式展开其音乐的生涯。之后他又参加邵氏电影《雪手印》及《明日之歌》《小云雀》，还有姜大卫主演的电影《小煞星》等，创作了多首电影的经典歌曲。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顾嘉辉在《小云雀》为电影写下了《露珠儿》及《海棠》这两首经典名曲，另外他又为姜大卫的《小煞星》创作了《水仙》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妹所演唱的《露珠儿》，还有《海棠》，以及罗文所演唱的《水仙》。

这是顾媚所演唱的《露珠儿》，还有《海棠》，另外就是罗文所演唱的《水仙》。罗文有首经典名曲《狮子山下》，也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这是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象征了香港人同舟共济、刻苦耐劳的精神。狮子山下已成为一首经典的作品，它代表着香港人的精神，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搏斗、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由于作曲和作词人是在1970年代创作的这首歌，香港正是处于经济起飞、步向繁荣的黄金时代，这首歌曲很能鼓励大家努力同心向前，跨越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不失为一首经典名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嘉辉谱曲、黄沾填词、罗文所演唱的《狮子山下》。

这是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还有罗文跟珍妮合唱无线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也是顾嘉辉谱曲，黄沾填的词。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文所演唱的尘缘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哦，是这个梅雨封面的第一波哈。在大家在进入五月份之后，应该都稍微有点预期心理啦，知道五六月份反正就是这样湿湿的状态。但是呢，昨天是在比较接近晚餐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可能出来早晚餐呐、哈，或是有的朋友下班比较晚的路上，就会发现哇，雨势还蛮大的哈，好，风也很大。然后我开着开着呢，在车子里面我就觉得发现诶，有点凉意了哈，就是越来越冷的感觉，还真的诶。这个昨天大雨过后再吹几阵风，你就发现温度真的下降蛮多的。今天早上呢也是，如果你是开着窗睡觉，有没有被冷醒的感觉？好，那么今天的这个高温还是比较低的，明天一样下雨，但是呢温度稍稍回升一些些啦哈。不过呢持续下雨又有风的状态，那通常高温不会回升多少。礼拜四是预估可以看到太阳的天气哦，就是梅雨封面稍稍减弱，但呢这个好像礼拜五过后啊，六日一样都是有这个阴雨的天气哈。好，昨天呢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些这个双北地区的民众就 po 一些影片，有没有，就是他们的捕鼠大战，老鼠现在问题，我觉得哇，我们在隔壁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怕怕哦？因为他会跑啊，又不是只有拦截在这个双北哦。主要是因为双北近期爆发了2例和他病毒死亡跟确诊的个案，所以大家很忧心鼠患的问题哦。啊，国内的有些专家也说，因为刚好是夏天了，老鼠喜欢在户外活动，如果白天也可以看到老鼠的踪迹，因为一般他们不是都在晚上嘛，黑黑的，然后呢让我们抓不到。可是我们最近看到大家拍的影片，甚至在公园居然都是在白天让我们看到，那就代表鼠患问题真的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哈。好，不过当然鼠患的防治还是要我们民众自己居家处理啦。好，那这个家户里头如果要捕鼠的话，避免使用杀鼠剂，应该用这个老鼠夹粘鼠板，这种物理方式是会比较好的。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哈，那我国呢今年到五月份为止累积了2例的汉他病毒确诊个案，那当中有一名死亡的个案哈，是一月份公布的台北大安区70多岁的男性，那另外一名新北的案例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了。

那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的教授说啊，鼠患其实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那过去的传染病比较多的时代，那台湾每年都会做一次全国性的灭鼠活动，发放杀鼠剂到每个家户。不过因为对非目标性的生物也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动保团体都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就是那个杀鼠剂捕鼠药，它不见得只有老鼠会去吃啊，齁，那其他的生物可能也会影响到。好，那所以呢，这个发放这个杀鼠剂的状况已经停止好几年，可能因为这样才让这个老鼠越来越多齁。好，那另外呢，这个有教授提出说，都更有可能是让鼠患变严重的原因哦，因为会都更的社区通常都是旧社区啊，比较容易潜伏蟑螂跟老鼠。好，那最近民众常在路上就看到，白天就看到齁，代表呢真的鼠患问题蛮严重，密度也高。冬天天气冷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其实老鼠比较常往住家跑。当夏天天气温暖，觅食比较方便，他们就会出来外面活动，而且呢大部分都会在市场食物比较多的地方，很容易发现齁。好，那现在大家也在讨论啊，到底要不要重启全国性的灭鼠活动。好，那当然还需要由主管单位跟各界专家来讨论。好，因为现在还没有大数量的传染病，所以呢大部分都还是回归各社区自行防治跟处理比较好。好，那这个一般家庭其实不太建议使用这个耳剂齁，因为呢经过耳剂死亡的老鼠，它身上的寄生虫啊、跳蚤、虱子、螨虫就会到处乱窜。好，那如果说它死在这个硬币处，味道也很难闻，所以呢在家里头你还是用那种笼子啊、板子啊、齁、粘鼠板啊什么的会比较好一点啊。好，那汉他病毒呢，它是经过老鼠大小便的传染，所以呢这个鼠患的防治应该还是以不接触为原则啦，如果要清理还是要用手套跟夹子齁。如果发现了老鼠的粪跟尿，都可以先喷一些漂白水，过十分钟之后呢再去清扫齁。好，那这个有医生就有说齁，他曾经呢收治了一名病人。好，那他在某个台风天收拾东西的时候，这个老鼠也在躲避这个淹水，爬到干燥的地方。好，所以呢造成了患者不幸被咬伤，结果就这个感染了传染病，引发败血症哦。哇，很好险哦，还马上送加护病房，最后还好有痊愈哦。好，那这个医生提醒说，因为呢如果你感染其他的传染病还好，可以这个救回来，但是呢汉他病毒目前是没有可以治疗药物的。好，那医生也提醒哦，其实老鼠不太会主动攻击人类，不过厨房、工作地等等，如果你手有碰到老鼠的大小便，而且你刚好手上有伤口，就可能会被细菌跟病毒感染。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动物死亡，因为不知道死因，如果是病死的话，病菌就可能感染到人类哦，所以应该要避免接触啊。我最近这个浏览新闻的时候真的是心里都会发毛，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动物，但是呢大家都会用那个正面照，我觉得滑到新闻的时候真的好难受，然后呢又不得不仔细去看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这种怕米奇的心态，可以不要用那么精准那么写实的照片吗？

是来自拉拉山的当季鲜甜，将妈妈桃作为母亲节的送礼首选。农业局表示，妈妈桃已经成为了桃园市最具代表性的季节农产之一，种植面积有 13.5 公顷，产量接近300公吨，每年五月份进入最佳的赏味期限。那么果肉细致多汁，风味香甜。那么农业局已经在四月起，在桃园好农的导购网里面推出了妈妈桃预购，提供免运的优惠。网络预购启动短短只有2周，就已经有近千盒的限量名额全数完售。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周末跟周日，每天的上午10点半起，欢迎大家到台贸购物中心来选购哈，妈妈乐淘淘的粉红市集。为了深化家庭教育，推动并且打造更具有互动性的学习场域，教育部携手桃园市教育局、市立图书馆跟家庭教育中心，共同推出了小桃家幸福家 Podcast 的实体座谈会，将原本收听为主的 Podcast 节目延伸到实体对话的现场，更邀请心理专业工作者跟作家面对面的交流，陪伴民众呢，可以在亲密关系跟亲子教养还有生活平衡当中找到更具体可行的办法。要提醒家有幼儿的爸爸妈妈们特别注意哦，卫生福利 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呢，在今天公布了边境检验不合格的食品名单，当中呢，从日本进口的龟田制果、婴儿米果、原味跟野菜风味都被验出重金属含量不符规定，总计有4440包，161.6公斤，将依规定退运或者销毁哦。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在5月16号跟17号在户外草地举办一起野亲子艺术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以自然为舞台的户外空间，参与一系列适合亲子共游的多元体验内容，在绿意当中感受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打造别具特色的城市文化风景。桃园市立美术馆馆长林永能表示呢，一起野是以野餐、表演艺术跟美术馆户外草地作为主轴，在儿童美术馆的户外草地安排绘本音乐说故事、舞蹈结合戏剧的跨域演出跟2出偶戏作品，邀请不想睡游戏社、滋滋音乐故事屋还有敦庆舞蹈团、曼岛剧团分别演出东东的第一次飞行、小水滴环游世界、魔镜魔镜告诉我妮妮的小秘密，让民众呢在轻松的野餐氛围当中共享亲子艺术盛会。林永能馆长表示呢，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与一起野三大核心精神深度呼应。在18号当天，儿童美术馆跟恒山书法艺术馆也开放民众免费入场参观。儿童美术馆当期展出小旅人大旅程，恒山书法艺术馆则推出躲猫猫王奕纯书法创作展，邀请民众感受艺术之美。母亲节即将来临，位在桃园市观音区广清路福兴路口的白千层铁炮百合花园最近满开哦。美丽的花海背后其实藏着感人的故事，这里是原主李万亿，他为了追思跟纪念母亲种下的百合花园，打算前来的民众要把握最后的观赏期哦。好，原主李万亿的母亲是在2013年3月因为罹患淋巴癌，在台北荣总桃园分院接受化疗，当时他特别放下工作全心陪伴，生怕留下遗憾哦。母子两个也约定要在知名的白千层林道旁边他们自家农地栽种百合花，送给医护人员来感谢照顾哦。10个月之后母亲离世，那么李万亿也守约把首批百合花送到医院，之后呢他又向专家请益，百合花越种越多，而且越开越美丽，这个园区逐渐成为了知名景点。
那么李万益原著表示，这篇百合花园的诞生源

自于这次母亲而栽种，在多年的细心照料之下，花况一年比一年繁盛，也让花园成为在地的知名景点。那么今年翻种过后呢，铁炮百合数量大概有5000株哦。不论是近距离拍摄细节，或站上高处平台，甚至以空拍的角度俯瞰，都可以捕捉花海的动人景致。而且呢，花园临近桃园国际机场，时常还能看到飞机低空掠过哦。那么园方也特别提醒，赏花的时候呢，请沿着田间小径来行走，避免踩踏花圃。现场更规划了免费的临时停车空间，另外也有百合切花跟盆栽的现场贩售，让民众可以买花回家当作摆设跟装点。桃园市环保局工厂环保判定智慧一化系统 2.0 正式上线。环保局表示呢，这次改版全面优化申办流程，新增审查完成就可以线上下载功能，申请人不必再等待纸本寄送，那么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之后，就可以立即取得审查结果，更大幅缩短工厂登记申办流程跟审查的日数。准备好启动你的宇宙能量了吗？今年桃园市最令人期待的跨界教育跟运动盛典2026英雄联盟宇宙派对，即将在5月23号下午4点在桃园三民运动公园篮球场盛大引爆。这一场活动是由救国团桃园市团委会、桃园中立南崁跟艺文四个终身学习中心，结合了桃园国民运动中心、中立国民运动中心、八的国民运动中心来共同举办哦。桃园市救国团教育跟运动体系首次结合的大型成果展，那么主要目的呢，在透过跨领域的合作展现丰硕的学习跟运动成果，也邀请民众携家带眷共同莅临，见证这一场集结体育活力跟教育能量的精彩嘉年华。

如果有一天阳光不见了，世界会变冷；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了，世界会枯干。阳光和小雨都是上帝给的礼物，用珍惜的心在每一个日子享受属于自己的心情故事。 GoGo Radio 初提新声 FM 104.3 和你一起用爱在城市行走。

下午的4:31，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那这个朋友们哦，家里头去年的这个发票是不是都已经有兑奖完毕了呢？搞不好你是有中奖哦，再不领11、12月的中奖发票哈，到今天截止哦，会被充公诶。好，财政部4号的时候清场发现还有5张的1000万元、6张200万、7张100万元大奖是没有人领取。哇啊，我现在讲的时候呢已经4:30过后，可以领的地方差不多要关门了。好，这个都是小额的发票呢，你会不会跟这个跟自己的千万大奖擦身而过呢？齁。好，那如果已经来不及了，要是我的做法，我可能就把11、12月挑出来，不要再去对了。万一真的对中了，哦，真的对心怪天啊，对不对？干脆不要再对了，接下来把眼光放在1、2月，你家里头发票你已经对完了吗？搞不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发现自己隐藏在角落那张中奖发票，齁。

你手边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随着你四处走动一定都要带上的保温瓶保温水壶呢？好，最近有日本的这个保温瓶厂商提醒消费者，如果你的保温瓶看起来没有什么损伤，可是年限也差不多了，你还是要换哦。好，虽然呢这个保温瓶的使用年限长，但是呢还是建议保温效果变差其实就可以换了，不要等到这个外观或瓶里面明显损坏。好，那这个厂商有说，其实你可以用三个项目来检查一下瓶子是不是健康哈，包含了它保温的这个时效、瓶身热度，还有垫圈是不是有松动，以及瓶内有没有污垢哦。好，那么另外呢，保温瓶除了装这个温水啊，你想要装的水，建议哦，运动饮料跟碳酸饮料都不太适合哦。好，保温瓶当然它本身是没有使用年限啦，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像内部生锈啦，或是摔到导致真空结构受损，那让瓶子的保温或保冷效果下降。好，用起来感觉效果变差了，你就可以判断一下是不是要更换了。首先哦，你可以把保温瓶装满热水，静置五分钟之后，用手触摸瓶身的侧面，好，中段一下哈。如果明显感觉到变热，好，如果你从外观就摸到可以变热，代表你的真空层隔热受损了，就可以考虑更换。那如果触摸瓶身侧面中段以上感觉到热，那可能是瓶口的热气传导，不一定是保温功能变差了，你摸的位置也很重要。另外，保温瓶的垫圈瓶内，好，建议要定期更换跟清洁哈。好，因为它负责确保密封不漏水。如果你的垫圈松动或明显变脏，就要更换。垫圈虽然是消耗品，不过每个保温瓶的型号跟规格不同，你可能还是要拿去跟你的厂商做更换哦。还有保温瓶的内部要定期清洁，才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哈。比如说有一些红色斑点或粗糙的颗粒，那么有时候是水中矿物质累积而成的水垢，它是可以用柠檬酸来清洁的。好，那另外呢，厂商也补充说，保温瓶一般会可以装茶或开咖啡，不过呢，这两种饮品的单宁或油脂成分容易造成污渍的累积。好，还是可以用这个保温瓶专用的清洁剂，再搭配热水，好，来清洁。那保温瓶不建议装的就是运动饮料，因为它的盐分可能会让瓶内生锈。好，那可以装完之后稍微清洁啦。另外碳酸饮料也不确定不建议哦，因为它可能会受到你颠簸摇动产生气泡，那这个气体挤满瓶内开关它就啵的那一声有可能会造成风险，整个气体喷发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6: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8: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后，他们从1984年起就追踪超过4万7000名的女性，长达了30年。那么去观察了这些女性的饮食跟生活习惯，他们发现呢，摄取适量的咖啡因的人呢，他达到健康老化标准的几率明显提升了。好，这是来自于美国《每日邮报》的报道。研究人员他们搜集大概12万2000名30到55岁的女性护士的问卷，而且呢，每2年就调查了饮食、运动、吸烟，还有咖啡因摄取的资讯哦，还定期采集血液跟尿液这些检体。虽然是长期追踪这些这个样本数的这个对象的健康状态哦，那受试的结果发现呢，只有8%的受试者在2016年达到健康老化的标准。那么这些人里面呢，咖啡因摄取量平均每天大概315毫克。好，那他们的咖啡因呢，有超过80%都是来自于咖啡哦。好，那领导这个研究的哈佛大学博士说啊，咖啡呢，不是茶或不是咖啡因，咖啡能够促进身心的健康老化。他说他们研究样本非常庞大哦，追踪时间就长达30年并且还全面评估营养跟生活形态对健康老化的影响。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呢，研究团队发现多喝一杯咖啡，健康老化的几率就提升5%哈。比如说疾病的预防啊，行动力还有认知能力都有2%到5%的进步。那反过来看的话呢，如果喝含糖的这个碳酸饮料，那会让你的健康老化几率降低19%，达标率也减少25%哦。好，那这个报道就说了，咖啡对心血管的健康、糖尿病跟阿兹海默症等多方面的好处都已经有研究来支持哈。所以呢，每天喝1到3杯咖啡的男性，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也降低7%。那女生呢，如果每天喝4杯以上，风险更降到了30%。好，不过呢，做研究的这一位马达维博士他特别强调，虽然看起来咖啡跟健康有关啦，不过这个研究是第一次评估对多面向老化的长期影响。那他也说呢，其实适量的咖啡再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有助于维持我们长期健康的哦。

才刚过完五一的三天年假，紧接而来的这个周末跟周日，应该是周日啊，就是母亲节的假期了。那很多人可能会安排跟妈妈出游或者是聚餐呢。高工局在今天特别表示呢，估计哦，这个假期国道的交通量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增加 5% 到 7% 哦，所以呢，他们也会在9月9号跟10号在12个地方实施渐进式的匝道移控。那么5月10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国道5号北向入口还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那预估这一波的假期国道需求是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哦，全日的交通量大概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那么比一般假日是增加了 5% 到 7% 哦。好，那部分路段呢，恐怕也会因为大家想要回去跟妈妈吃个饭啊，带妈妈出游，所以呢有些瓶颈路段就会出现拥塞的状况。好，比如说当中的5月9号南向桃园新竹跟彰化路段，那么5月10号的北上的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跟桃园，这些都可能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哦。好，那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啦，节省时间也减少塞车带来。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生活呢，是不是也都离不开三 C 呢？好像是哈、哦。现在呢，可能大家看电视的时间降低很多，可是很多的娱乐啊、哦，其实在这个视觉上的娱乐都从电视里面呢哈移到你的手机或平板上面。可是你要小心哦。最近有一个这个案例哈、哦，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哦。有一名高二的高中生呢，他是一个重度的手游爱好者。寒假的时候呢，几乎手机跟平板握着不放哈，而且呢，很糟糕的是，他常常会在昏暗的环境当中近距离来使用这些平板跟手机。好，那之前哈，他就发现，诶，看黑板好像越来越模糊，赶快看医生。本来以为是因为这个，看三 C 太久了，然后视力加深，想不到呢。他配了眼镜以后视力没有改善，甚至开始出现了视野遮蔽还有左眼偏斜的症状，赶紧啊到大医院检查，哎，已经确诊成青光眼哦，而且他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再晚一点哦就会变成永久性的视力丧失了。哇，神经萎缩是不可逆的哎。好，这个风险蛮大的、哦、所以咯，这个家长们可能要尽起督责的任务了，你总是不希望自己家孩子沉迷在这样的三 C 产品当中，或者躲着你这样偷偷看哈、哦，那个光啊，真的会伤害眼睛的哦。好，那这个有眼科医生说，青光眼它是一种视神经退化的疾病，早期其实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呢才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如果眼压升高或是神经灌流不足，就会让神经纤维逐步受到压迫。那么最终呢会导致视野由周边逐渐缺损，严重的人可能导致不可逆的失明哈。所以啦，不是不能使用三 C 产品啦，眼科医生建议要落实20-20-20的护眼原则哈，避免长时间连续用眼啊。如果你出现了视力模糊跟视野缺损还有夜间视力下降的状况，那这样配了眼镜你发现好像没有改善多少，最好赶快去眼科接受完整的评估哦。特别是呢，如果你具有你是有高度近视的人啊，或有家族史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更应该要做好定期检查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他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0: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加菲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加菲奈城市自由行，嘿妞，大家好。好，今天呢，在我们的所有的直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我们的小白，谢谢小白，还有我们的洪同学。

0: 我们的圣诞义工，还有秦同学跟五月初五，好日子对不对哈？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大家。还有你涛哥啊，你好你好，欢迎你。还有两朵玫瑰花。有些朋友呢，这个没有名字，但是呢，还有这个图像，我也会跟大家来这个呼喊他一下，欢迎你来。好，我们的白小白说，期待以后可以带这个飞明哥一起吃火锅，没问题，期待吃好吃的辣辣的火锅，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这一次的阿星 ，Hello。还有我们的丸子，还有基勇哥跟珊珊，就是这样，正义使者阿星，还有秀好 We， 还有我们的维尼，还有珊珊、宝兰、监制哥，还有翠梅你好，还有静怡跟廖姐姐，廖姐姐立后啊，给你阿里行李应该就后哎吼，狼就嘴，还有宝兰 ，Hello， 监制哥好。还有季董哥 ，Hello， 好，等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待会儿呢，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say hi， 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到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群组里面哈，感谢大家，欢迎丁珊珊。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主题音乐，主题是什么？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哇，这个榜单呢，哎，大家算一下，那个时候你几岁？1987年的时候，我算一下哈，我16岁耶。哦，16岁真的是算是年轻了哈，但是不晓得大家那个时候是几岁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告诉我说，1987年的时候你几岁啊？不用害羞，也不用害怕我这个算出你的年纪哦。当时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小，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就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首先第20名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很多好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印象，它叫做月雷，对不对？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0名，这是一首新歌《乡间男孩》。乡间男孩，
1: 我却对你无言默默，你终日对我
0: 31岁
1: 默默，我无法消
0: 受。欢迎他，
1: 你的香水来自巴黎。
0: 哎呦，小白说他还没出生呢。

0: 哇，好好听的歌，欢迎荣子 ，Hello， 啊，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你的香水来自巴黎，名牌鞋子却是意大利。
0: 哎，真的耶，珊珊说有点像杨凡的歌。
1: 你全身珠光宝气，每一件都是来自外地。
0: 谢谢你，涛哥分享了我们的直播。

0: 哇，好可爱的歌，哎，真的有点像杨凡的声音，哎。向前的男孩。OK， 来这样好听的歌曲《乡间男孩》，这是岳雷所带来的歌声。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都还很年轻时候的这个排行金榜。钢琴同学说他13岁，对不对？来，谢谢深圳一公，谢谢。好可爱的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大卫 ，Hello。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接下来是第19名嘛，对不对？我们来看第19名是谁呢？上周这一张专辑呢还是在11名，本周呢来到了第19名，所以呢是往下降了8名，对不对？是哪一首歌呢？哇，这首歌当时呢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呢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而且呢非常非常好听。台湾有一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当中有好多好多艺人哦，包含了这张专辑当中有这个黄韵玲，然后有潘越云，还有张艾嘉、齐豫、唐小诗、钱维琪，还有周华健、李宗盛、陈淑华，共同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快乐天堂》。
1: 正昂扬，全世界，
0: 谢谢李涛哥啊，谢谢维尼说我真的太年轻，欢迎 Summer， 欢迎极品。没

哇，这个和音合得真好，对不对？这是奇遇的声音哦。最近看到这个奇遇呢，也在中国大陆呢开巡回演唱会，真的很棒。

0: 欢迎极品先生火锅食材超市，你好，晚安，欢迎丁珊珊。
1: 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
0: 河马吞掉了水草。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滚石唱片公司所有的旗下的艺人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快乐天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维尼说当时他9岁，哇，9岁的时候听这首歌其实还蛮适合的，对不对？对啊，因为那首歌其实是蛮就是当时动物园要搬家的时候特别呢写了这首歌，诶，真的很棒，诶，对不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你的脸书页面和你爵士的社团，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哪一首歌，来继续哦，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往下走，就是呢本周第几名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要跟大家来介绍第18名的歌曲。哇哦，这首歌呢它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8名了耶，真的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这首歌，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部分，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次进榜呢就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名次。我们来看一下下，这是哪一位好朋友呢？这就是呢很会唱歌，而且呢在民歌时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崭露头角的王瑞瑜哥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重提往事，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这个名次哦。懂得珍惜爱情，欢迎心事，你好。总是在

0: 谢谢 Kiki。
1: 再次相逢，只会有更多叹息。
0: 欢迎张诗琴同学，欢迎你。
1: 明知道往日不再，
0: 欢迎伟志。

0: 起伤痛。欢迎977，欢迎小绵羊，欢迎美丽人生，
1: 叫我还能再说些什么。
0: 谢谢小白，谢谢。

0: 超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王瑞宇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重提往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可以让我们更多喜欢经典歌曲的好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现在呢往前进，哇，又是一首第17名，你知道吗？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7名，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厉害了。是谁呢？这位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欢迎虎哥。这是谁呢？欢迎 AZY。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7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7名，让我们来恭喜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蓝雨》。欢迎平凡人，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李李，欢迎理想，欢迎平凡人，欢迎美丽的人生。
1: 要对你多看一眼，站在你窗前，心中是他被我遗忘的脸。
0: 欢迎维尼 ，Hello。
1: 他说等着我，好疲倦。
0: 欢迎静怡，欢迎梦真。

0: 欢迎福叔年华，
1: 想念每一个，
0: 欢迎倩，
1: 下雨天，
0: 欢迎孙庆年同学。除了名字没变，什么都变了，欢迎您。张海瑶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蓝雨》，有没有觉得超好听的，对不对？只要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整个人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多人说，今天很多人留言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对，如果说你这首歌你没听过，或者是不是你出生的年代，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去想想，如果我此时此刻再听到，比如说张学友的这首歌，我会不会被他吸引呢？如果他是一首新歌的话，你会爱上他吗？你会喜欢他吗？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哦。所以呢，不管有听过没听过，有听过当回忆，没有听过当新歌来听一下哦。欢迎妍妍，好，就帮我分享一下哦，感谢大家，欢迎 W1。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直接来介绍本周第几名呢？继续往下走，本周第16名，上周第20名往上升了4名，诶，他是谁呢？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很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他以前算是唱跳歌手，季红人老师，后来呢，他就是退居幕后，做了好多好多的唱片哦，都很棒，像想你会想我吗？这是他第16名，城市台北。
2: 一个友谊的区，
0: 欢迎点点，你好。
2: 你拥有千万个呼吸和，
0: 欢迎醉过。

0: 欢迎阿玲雅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嗨，亲爱的联播网嘉宾，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刚刚很多我们的现场的好朋友都已经泄露自己的年纪了，对不对？当时真的很小，还有人当时根本还没出生。诶，所以呢，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那时候还没出生的话，你就把这些歌当成是新歌来听一听。刚刚听那些歌，我觉得每首歌都很棒，对不对？齁，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来介绍下去。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呢，这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刚刚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6名的歌，20名往上升了4名，对不对？来，接下来本周第15名的歌曲，上周第18名，本周呢往上升了3名，来到了这个第15名，很不容易啊。这是呢王芷蕾，是一位呢非常实力唱将派的歌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首歌非常好听，出自于他的流沙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让我们来细细品味王芷蕾所带来的歌声，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这首好听的歌，一起来欣赏。谢谢 Kiki， 谢谢。欢迎音乐好，欢迎黄金搬运工，谢谢你的关注，谢谢。

0: 欢迎 We
1: 被我看见，在寂寞寒冷之外，
0: 欢迎终究还是过客。你

0: 没错，
1: 爱上你的声音。
0: 欢迎师父，欢迎淡然一笑。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记得上面帮我们按下关注哦，谢谢，感谢大家免费关注，关注关注再关注。这首歌好优美的感觉，对不对？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也要为大家呢来介绍，刚刚这首歌叫《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很优美的一首歌，对不对？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9名，往下降了5名。不过这首歌我超级喜欢，因为超好听的，而且呢，这首歌呢，以前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哎，好像有听过的感觉。后来发现，哇，跟国外的 Janet Jackson 的有一首西洋歌曲是前面的节奏的和弦很像，而且听起来都是很轻松的感觉。来，本周第14名，刚上第9名，往下降了5名。陈淑桦所带来这首好歌，陈淑桦所带来这首歌曲《等待风起》，一起来欣赏。最棒，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杜鹃，欢迎人间易易娇，你好。
1: 吹散我心中多年的愁意。
0: 欢迎令，
1: 我将远离，不期待爱。
0: 欢迎玉面，你好。
2: 等待风起，
1: 吹干我脸颊留下的泪迹。
0: 欢迎葡萄，葡萄。

欢迎 Eric， 晚安，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加拿大联邦交平台城市自由行，1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最后一个帅哥。

来，如果喜欢听 Janet Jackson 的歌曲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了？就是那一首歌，对不对？真的很像哎，对啊，很好听。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往下走。

哇，接下来这首歌大有来头了。我还记得是有一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呢，哎，刘文正带着这三位他的徒弟一起出来，后来呢这个飞鹰三叔还有巫启贤不得了啊，对不对？在这个华语乐坛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歌。我有看到巫启贤啊、裘海正啊，在这个中国大陆都蛮受到欢迎的哈，真的是很棒。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到第7名往下降了1、2、3、4、5、6名。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诶，我真的觉得刘文正的这个行销概念非常的棒。过年的时候先帮裘海正第一位打这个就是打头阵出片，然后里面呢有他们四位一起合唱的歌，这就是飞鹰三姐妹之外再加上飞鹰未来唱片公司当中刘文正主要培育的歌手都在这个里面啦。他们所带来的第一首合唱歌曲，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你转到这一台也是，转到那一台也是，全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歌曲，所以这首歌这张专辑就红了。而现在这首歌曲裘海正的第一张专辑闪亮的日子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年轻的心，裘海正、方文琳、伊能静还有巫启贤。你享受和平日出的光，欢迎糖果，欢迎依然，欢迎果儿，晚安，欢迎点点六六六六，谢谢张浩源同学。

超好听的，对不对？来，欢迎建明 ，Hello， 欢迎好运连连 ，Hello， 你好。来，谢谢用户1549，谢谢你。欢迎洪义光同学玩，欢迎建明，继续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欢迎冬天的太阳，晚安。

0: 欢迎詹胜杰同学。
1: 你我祖先的艰苦，才会有今日的财富。
0: 欢迎 Summer 晶晶。
2: 我们历经期待风雨中的奋斗，要相信所有困难就要结束。
0: 一起唱。

哎，飞鹰三姐妹再加上巫启贤，当时是飞鹰唱片公司，就是我们的刘文正大哥呢，他们的秘密武器。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过年的时候，邱海正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那个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哎，跟大家讲一下，本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是童安格自己要写给自己唱的，可是呢，刘文正大哥呢跟他要那个 demo 带，他说我想要跟你邀歌，然后呢，他其实给他另外一首歌在 A 面。然后 B 面呢，他忘了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这个袋子，这个伴唱这个已经唱好的 demo 带，他没有把它消除掉。然后呢，刘文正大哥呢就听完 A 面之后，他又顺便的转到 B 面，就给他听下去。他就说，他就打电话跟童安格说：“哦，我要这首歌。”童安格说：“不行，那我要自己唱的。”可是后来经过这个多方的这个恳求之后呢，童安格就点头了，好吧，那这首歌就让邱海正唱，结果邱海正变原唱，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味道。所以我说齁，其实邱海正姐姐真的很厉害，第一次出专辑就能够把歌曲唱得这么的入心，我真的觉得她真的很有天分。我们上次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我们下次再请邱海正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跟大家聊天好不好齁，跟大家多聊一些以前她从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的欢迎老太婆你好，这个名字很可爱。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本周第11名的歌，上周第17名，本周往上升了6名。这张专辑是一张合集，非常的厉害，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很多位艺人共同的灌录了这张专辑。不过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跟周华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当时年轻人很喜欢听这首歌啊，叫做《我有话要》。

0: 说，对，我想说话，想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李宗盛、周华健所带来的《我有话要说》。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1: 三年雾般念谁心，道具找出来。
0: 欢迎宝兰，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谢谢。
2: 对我来说，说的太多。
0: 欢迎 Maggie。

欢迎金星，欢迎七四八三九，你好，欢迎欢迎阮萌，欢迎珍惜每一天。欢迎赵玉环。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的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

0: 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悠扬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女高音卡纳瓦和纽西兰交响乐团以及奥克兰大学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的一套精彩专辑。这张作品呢叫做《我的故乡毛利歌谣》。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首曲子是《Song of a Peaceful Heart》。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2014年的时候，当时为了庆祝女高音卡纳瓦70岁的生日，还有她从事录音工作超过50周年这样半世纪的一个时刻，那么卡纳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根基，就是纽西兰毛利族的这件事情，特别录制了这么一张毛利歌谣的主题之作啊。在这其中其实是特别邀请到纽西兰音乐学者卡尔杜伊亲自研究挑选出16首毛利歌谣，这里面可能有渔夫的工作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毛利人的战歌，还有一些爱情传奇故事等等啊。我想透过了这美声卡纳瓦的诠释，让经典的毛利歌谣有机会传承给下一代，也让普罗大众有机会欣赏到毛利歌谣之美。这是我非常钟爱的一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来自于卡纳瓦这位令人敬佩的声乐家他所录制的毛利歌谣，同时我们也来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继续要送上的两段作品包括由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Kanawa 所录制的毛利族的歌谣。刚刚听到的是 Farewell My Lady Fair 以及 To a Lovely Flower、啊、说到了 Kanawa 1944年出生在纽西兰奥克兰，早年他是在伦敦歌剧中心接受音乐教育的。

并且开始诠释一些小角色一开始呢就是累积经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像早年他曾经在康登音乐节以罗西尼歌剧《湖上少女》这个作品第一次站上了歌剧的舞台，后来到了1970年也曾经参与在伦敦科芬园的华格纳《帕西法尔》的演出当中啊。而他第一次真正饰演主角是一直到1971年在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他出演了伯爵夫人，并且大受好评。他受到欢迎的程度呢，是他有机会在1981年参与了当时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的婚礼的演出，那卡纳瓦就受到查理王子的邀请在婚礼当中献唱。我们知道这位女高音擅长诠释抒情女高音的剧码，包括了像莫扎特、威尔第或是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他也录制过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的啊。而他也在1982年就获得皇室授予他这个女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爵位啊。那事实上他是一个纽西兰人，而且他的血缘是来自于毛利族，那这又是另外一段成长的故事了。所以我想在多年之后，当他有自己决定音乐录制方向的权利，决定可以自己唱什么歌的时候啊，他一直没有忘记的就是自己文化的根。到他70岁的这个年纪，他终于录制了一张完整的毛利族的歌谣。其实我们要送上的这两段作品包括有 I Weep For Your Return 以及 Ave Maria。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2014年的时刻，有一回我去逛唱片行，那唱片行都有试听的机器哦，我就很随性的就听了当时试听唱片机里面所推荐的唱片，哇，那时候一听就听到了这卡纳瓦所唱的这张毛利族的歌谣专辑，哇，我实在太享受太陶醉了，虽然我并不能够直接理解那歌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画面，但是悠扬的卡纳瓦这优美的歌声，再结合着纽西兰交响乐团的乐声还有合唱团

女儿她的歌唱天分，并且就栽培她。年纪轻轻的卡纳瓦后来获得奖学金前进到伦敦深造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1971年他参与了伦敦皇家歌剧院费加罗婚礼当中的一个演出，他诠释伯爵夫人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当时乐评家就说，我们终于有了近看远看都赏心悦目的女高音啊。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高音，而且唱得很好，外表啊也是非常迷人。后来她也参与在许多重要的大型活动当中，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的婚礼当中看到她的身影，使得她的声名大噪啊。其实有很多年时间，卡纳瓦在全球进行演出，像很多年前他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啊，我也参与在这其中，留下非常深刻的聆听声乐的印象。尽管如此呢，他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毛利族人，所以当他庆祝自己从事录音工作已经半世纪的那个时间点，他就特别录制了自己的家乡毛利族歌谣，希望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毛利族歌谣之美啊。那接着我们要送上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Our Lord, Watch Over Us 以及 The God of the Sea。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咖啡猫送上的美好歌声是来自于卡纳瓦他所录制的毛利族歌谣专辑啊。这位毛利及爱尔兰的混血儿，这位世界知名的女高音啊，其实从小虽然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但是后来被贵族给收养啊，似乎也改变了她的一生。他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声乐家，很多人说他的歌声一听就充满着母性的一个光辉。男高音魏卡士曾经形容卡纳瓦的歌声是一只飘在天空中的风筝，而指挥家肖提则是称赞他是一个春风里面的吹响的笛音，就是非常非常迷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啊，我们也说到了他在年少时期被家人发现是很有音乐天分的，所以全家就倾力栽培他的一个才华。在少年他就已经获得许多歌唱比赛的一个奖项，并且开始在纽西兰电视台在澳洲做公开的演出啊。后来他到了英国去做学习，开始职业的生涯也展开了全球巡回演出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啊，他的音乐会啊，独唱水准是非常高的啊，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而回想在2010年，当时他跟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卡利拉斯来到台湾台北啊高雄来做演出啊，真的是令台湾的乐迷朋友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和大家来听这个毛利族的歌谣啊。那么我想这个毛利人是属于南岛语系，其实追溯来源我们曾经提过跟台湾原住民是相当接近的。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毛利歌谣也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以及风格，这些歌曲运用在一些庆典

信仰、工作、生活或者是感情之上啊，其实都是有许多作品非常经典的。那么欧洲人来到纽西兰之后，这些毛利歌谣后来也融合了一些西方音乐的元素啊，但是还是保有它本来的一些特色。那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卡纳瓦跟纽西兰的音乐学者卡尔路伊一块来挑选啊，挑选出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每一个作品都以他柔美温润的嗓音以母语唱出啊！我想这不只是世界女高音对家乡的一个咏叹，也是一个值得保留的毛利族歌谣的录音选集哦。真的很谢谢他做了这些事情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诗歌《How Great So Art》。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Joy to my soul， 这是一个以唱 gospel 以唱灵魂音乐为主的合唱团体啊。从1988年成军以来啊，约莫发表了25张以上的专辑，也在全球各地举行超过1500场的音乐会啊，是90年代最受瞩目也最受敬重的挪威的合唱团。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几段我珍藏多年，其实也曾经介绍给听众朋友的这个挪威古堡级福音合唱团体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精彩歌声。那么继续我们要送上的这个曲子是 You are the joy in me。

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所诠释的 You are the joy in me， 你就是我喜乐的来源。这是来自于奥斯陆 Gospel Choir 在一套就叫做 Joy 的阵营当中所呈现的精彩录音。这套作品在多年前也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当时唱片公司呢做了快乐颂黑人灵歌礼赞这样的一个标题，因为从头到尾呢这个作品是弥漫着浓厚的黑人灵歌的气息，那么也辅以挪威人擅长的福音曲调，伴随着悦耳动听的流行编曲，所以当这个作品一推出的时候呢，其实也在欧洲的一些福音歌曲榜或者是流行榜当中呢都获得了一些精彩的名次的

肯定。当时专辑制作团队的阵容是相当庞大的，他们邀请到的是欧洲各国的顶尖乐手齐聚于一堂。精彩的录音呢，也让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手娜娜为他们背书啊。这也是当时我们认识到这套作品觉得是一个很惊喜的地方，就是连希腊国宝级女歌手娜娜都来跟大家说这张专辑一定要收藏，你是不容错过的。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歌曲是 A Human Right，

好喜欢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歌声，那样的歌声不只是所谓的优美，而是在歌里面要传达出来的一份信仰的力量，还有关心每一个人的那种渴望，那种在乎啊。这是我常常在听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听到了一份信仰的告白，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于人世间的各种议题的一个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A Human Right， 接下来回顾几首来自于挪威的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他们的精彩录音啊。这团最早成军在1988年哦，所以算是一个老字号的福音合唱团了。我们要特别提到这团的创办人是 Tori Oss。 Tori Oss 大概在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从事福音音乐的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格莱美奖得主，也就是福音乐界的大前辈，一个很能唱很能弹琴的 Andrew Crouch 有密切合作关系。这 Andrew Crouch 是我非常喜爱的黑人灵魂乐的福音歌者，他的自弹自唱你可以在一些网络音平台当中欣赏得到，你会非常非常感动。那这个 Tori Oss 呢，是跟 Andrew Crouch 有非常密切合作的关系。早在奥斯陆美声合唱团成军之前，当时人在挪威的 Tori 呢，就是希望每一年在挪威也有一些福音音乐的活动，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这个可能教会弟兄姐妹，然后就是很会唱歌的这些好朋友齐聚于一堂。他们本来只是要讨论一下大家彼此的动态啦，或是挪威的福音歌曲的一些现况等等，没想到大家聚在一块除了聊天，除了谈一些发展之外，就决定聚在一块唱歌了。就这样促成了奥斯陆美声合唱团的诞生呢。那么 Tori Oss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者，他写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歌曲，那不过有很大的一个 topic 可能都是聚焦在信仰的。他所写的弥撒或者是赞美诗，都是挪威或是欧洲当地教会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而他的一些录音也在广播电台上面不断的被播送了。那除了为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做专辑之外，这位 Tori Oss 呢，也为我们刚刚所提到 Andrew Crouch 或者是瑞典的明星卡罗拉，还有希腊的国宝级女歌者 Nana 来制作唱片啊。我想这是一个求新求变的音乐人，使得奥斯陆美声合唱团从198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旧是活跃在欧洲的福音乐坛啊。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奥斯陆美声合唱团。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成员也有一些改变啊，所以你也可以听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是不是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要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了，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这是主在做的美事。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段精彩的歌声，来自于奥斯陆美声合唱团。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和我们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快乐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是合我们心意的，就算是就是感觉平顺美好，但是遇到不合我们心意的，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挫折困难的，总是难免需要平复一番心情。虽然有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虽然说神为应许天色常蓝，这些生活中的各样的状况，在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一点挑战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刚好是在我们的身体心灵疲乏的时刻，一点点的挫折都能够叫我们感到受伤。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良药是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持住，平日的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练习？方法有很多。前阵子就收到有朋友传来标题写着哈佛大学推荐20种快乐的方法，这个标题写着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学院，那么很多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所以呢看到这个标题啊，我想很多人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想要关注下去，到底这20种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学会感恩。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看见美好的事物，感谢美好，感谢心。第二个是明智的选择朋友。我想是的，有好的朋友能够与我们真心交流，彼此鼓励帮助，愿意分享，共同努力，这是能够擦出许多美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感到快乐自在。第三个是培养同情心。当我们愿意同情他人的处境，不随意责怪，不随意生气谩骂，我想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开阔，也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第四个，不断的学习。有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能够保持活跃的心，愿意多方的学习不同的事物，我想这也自然使我们的心能够多方感受，心宽了，连呼吸都能够吸收到快乐的空气，你说是吧？第五个是学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说法解决问题，我的领受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马上退缩，不马上觉得受到阻拦，而是退一步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怎么去解决。就算不能够当下马上解决问题，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的运用啊，包括请求支援，这都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沮丧、被烦恼入侵。第六个，做你爱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一定是开心的，对吧？第七点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句口号呢，是经常被提起，我想我们也能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但我想活在当下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重当下的事物，不经常的去提起过往的悲伤啊、愁烦啊，也不为明天忧虑，好好的感受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看见所拥有的，活在当下，感受幸福。第八点，

应常微笑。笑脸，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哦。笑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快乐武器。当我们嘴角上扬，心也能够跟着飞扬。第九点，学会原谅。这个很厉害，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使我们的心感到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原谅，这个原谅是最好的创伤药膏，能够抚平内心的伤痛，也能够使我们恢复喜乐愉悦的感受。第十点，常说谢谢。能够说谢谢，这也是懂得感恩。当我们愿意感谢，心也能够欢喜愉悦。第十一点，学会深交。深交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愿意敞开自己，与人真诚的交往，少去不必要的防备，也能够使我们更自然与自在。那么另外还有关于信守承诺、反思，还有关注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放弃，尽力而为，然后随缘，还有照顾好自己与感恩图报。这些关于快乐的方法跟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几样我想道理是相通的，而且其实呢我想也是只要我们能够拥有其中的几样，就能够感受到被快乐包围的快乐。好朋友们，祝福我们都能够感受愉悦，长存喜乐的心。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 Beethoven 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Henry Purcell、他的圣乐作品亨利普塞尔。亨利普塞尔他是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对英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659年在伦敦出生，1695年过世，很年轻的36岁，却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36年。普塞尔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音乐家族，他家族的前后四代都在英国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那么他的父亲跟叔叔也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担任著名的乐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普塞尔他很早就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音乐天分。10岁就加入了伦敦的皇家合唱团，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跟着一位管风琴师来学习弹奏管风琴。那么他就在教堂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相关的音乐知识还有技巧。在10岁那一年，他创作的乐曲就有机会能够在皇家的教堂演出。那么之后呢，他变声不能再参加合唱团，于是呢就转任担任管理还有修理乐器的工作。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接触这样多样化的这个音乐的工作，也让他的音乐能力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涵养是加倍的丰富加倍的提升。普塞尔他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肯定，20岁他就担任了、西敏寺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而他也创作不少宗教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也一直都很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哦。普塞尔在世的时候呢是很被尊重的，只不过是在他过世后不久，英国人开始偏向喜欢德国的音乐，渐渐地忽略英国本土的作曲家，甚至还有人修改他的作品再出版，或者是将他的合唱曲变化和声之后来演唱，或者是将他一些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作品拿来演出。也就那一段时间呢，也就让人认为说，普塞尔可能是一个很无趣的作曲家。那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渐渐地被破坏。在他过世之后，

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么在之后呢，有一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普赛尔协会，有计划的把普赛尔的音乐作品以原谱出版，将他的作品，他大胆的和声还有优美的旋律忠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又渐渐的让人重新认识普赛尔的音乐是这样子巧妙，这样子的伟大。而他的作品，音乐作品非常的多元，涵括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有大小型的合唱曲，有独唱曲、室内乐曲、进行曲、舞曲、幻想曲、歌曲、声乐曲，还有颂歌等等。也因为呢他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就是因为他在教堂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教堂的圣乐、礼仪音乐，而重要的是他用的是英文来创作。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作曲家们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体贴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诗歌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本来原文是拉丁文的歌曲，像等一下我们要欣赏的这个 Te Deum 感恩曲，普赛尔的感恩曲，这些圣乐作品他们都以英文翻译来谱写创作。而普赛尔他也非常的擅长把英文的文字、语文跟音乐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这也成为普赛尔的音乐特色之一。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普赛尔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我们听到这是普赛尔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恩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首乐曲的曲风听起来是轻松愉悦，而且温柔，还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线条，这也是普赛尔一贯的作曲风格。虽然说这是一首感恩颂赞曲，但是就我们一般对于圣乐作品庄严肃穆的印象，普赛尔他的曲风给人一种更喜乐的感动。这个感恩曲歌词是很长，讲的是关于对上主的赞美。原本呢，拉丁文的歌词是 Te Deum Laudamus Te Dominum Confidemu， 上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称颂你。而关于这样的感恩曲有一段很美的传说，是讲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米兰主教圣安博，他在为圣奥斯丁施洗之后，两个人就很感动快乐的互相唱和，一个赞美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一个快乐的回应说上主我们称颂你显扬你，这样像是即兴创作的美丽的故事，应该是后面的人编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为这样子的美丽故事立了纪念碑。感恩曲其实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最古老的正式圣歌圣礼歌曲之一，用在主日节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庆当中，主要也是感谢天主所赐下的各样恩典。我们刚才听到普赛尔的作品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创作，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时有许多的英国还有德国的作曲家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体认明白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就将原本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来演唱。像是韩德尔所创作的两首感恩曲也多是以英文歌词来创作，我想这样的做法应该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在教堂里颂赞演唱拉丁文诗歌，可以把它改编为一般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文字，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崇拜大多只能用就是用拉丁文来演唱，一般人就是听不懂，也很难借由诗歌与音乐来更加与主亲近。有时候呢这样子的音乐也只是沦为形式。那么接着我们要来欣赏这首 My Beloved Speak， 我的良人对我说

这是普塞尔的宗教音乐作品 My Beloved Back， 我的良人对我说。那么这首乐曲的歌词是摘自圣经雅歌书第二章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爱人向我说话，新郎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欢喜的快乐心情感动。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 Sound the Trumpet， 这是一首相当欢欣愉悦精彩丰富的轮唱曲， Sound the Trumpet， 吹起号角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现在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正在进行中，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回应这份爱。每天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好朋友们，您的支持会能够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也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欢迎好朋友们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独自升天》，作品编号128。听完之后再欣赏孟德尔颂的《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独自升天》，作品编号128。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5月10号在莱比锡首演。

是巴赫为基督升天日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主要叙述吩咐门徒等候圣灵，耶稣升天。另外还有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到二十节，主要叙述吩咐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主被接到天上。而歌词作者包括十七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Soneman Avinarius， 还有十八世纪宫廷诗人 Ziegler。 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耶稣坐在神的右手边，有一天我会与我救主同在，在耶稣的荣耀中我会永远瞻仰敬拜。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呢，搭配法国号还有柔音管的伴奏的管弦乐配器，另外还有展记小号的独奏，以及结尾的圣咏旋律，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独自升天》，作品编号

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基督独自升天》，作品编号128。选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

3月13号做了世界首演。那一年孟德尔颂36岁，全曲可以说是精炼美丽的抒情表达，每一小节都充分的冥想，小提琴的所有效果都在里面，所以常常被称为最小提琴的小提琴协奏曲。此外，孟德尔颂让三个乐章啊连续演奏，即使第一乐章的装饰奏也是整体的一环，而不是单独展技作秀啊，形式跟内容都非常的完美。这三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热情的很快的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小快板，然后活泼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Kurt Masur 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孟德尔颂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六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Kurt Masur 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孟德尔颂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今天这位小提琴家穆特，他今年58岁，他从小就是传承匈牙利小提琴大师 Carl Friedrich 学派的天才儿童。13岁的时候啊，就应指挥大师卡拉扬的邀请到萨尔兹堡复活节音乐节去演出。15岁的时候就跟大师卡拉扬一起灌录唱片，23岁的时候又成为英国皇家音乐院的国际讲座教授。所以穆特啊，他多年来呢一直就是媒体报道的焦点，仿佛是流行乐坛的巨星啊。其实穆特也传承了德国音乐家与生俱来的严肃，他对每个曲子的诠释啊都经过深思熟虑，希望能够赋予新的意义，并且鼓励听众啊用新的耳朵来欣赏自以为已经熟悉的不得了的曲目。有国外重要乐评家甚至表示，穆特给内行爱乐者所带来的心智的挑战啊，几乎是文学小说的意境，而不只是纯粹小提琴音乐而已。穆特他拥有两把 Stradivarius 的名琴，一把是1703年的 Emiliani， 另外一把是1710年的 Lord Raven。 穆特他去年3月啊曾经罹患了新冠肺炎，幸好到了9月呢就东山再起。他也曾经多次来过台北，也到中南部去演出过，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

0: 将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1: Oh yes, let's exalt Jesus together. Let's lift him up in our praises tonight.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

0: 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43:24，你们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我们在主日献给上帝的，应该是不止于付完账单之余的一点零头，而应该是值得我们奉献所有虔诚爱

上帝的表现。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学到这项功课，他们没有献上菖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甘蔗，这是一份需要自我牺牲的礼物。按照耶利米所记的，这种珍贵的礼物是由远方出的，是圣膏油中的成分之一。上帝曾教导摩西制造圣膏油的方法，那是一种用在圣所能够发出香味的祭品。以色列人带着甘蔗奉献，是表示一种自我牺牲的意义，为了专心讨上帝的喜悦。试问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是否能够显示出否定自己的特质，做到为主献上一切的地步呢？如果我们对上帝不是由衷的敬拜和奉献，那我们的救主会是如何的忧伤呢？不要满足于自己对主所做的些微奉献和侍奉，应当向主献上我们积极的全然奉献的生命。献给上帝的礼物最贵重的就是自我的牺牲。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稣爱你。在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我相信主耶稣爱我，我感受到祂的爱，因为我知道祂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祂用祂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亲爱的朋友，神有他的秘密，敬畏他的儿女们都可以知道的。神对付他们的手段，在外表看来常常是残忍可怕的，只有信心能够看到深处，而且说这是神的秘密，你只能看见外面，我却能看见其中包含的意义。金刚钻跟翡翠都藏在很粗大的石头当中，它们的美丽跟价值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荒野中的桧木在外面并不能看出什么价值，但是哪里知道里面都是宝贵的东西。虽然外面仅仅罩着一层很难看的海沟皮，神也许送你一包相当宝贵的东西，如果外面的装潢很难看，不要难受，你可以确实知道里面定规抱着爱和智慧。如果我们用信心接受，我们就是在黑暗中也可以看见在里面有神的秘密。环境把你压迫得非常厉害吗？不要推开它，这是摇将的手。亲爱的朋友，在环境的磨练中看见神的美意。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台语歌曲《真正美》，现在一块来欣赏。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台语歌曲哦，是《真正美》，父母的爱真正美，就像春天的花蕊，春风吹来阵阵花香，使我们内心充满欢喜，真是好温馨的一首歌哦。但是朋友，您又是怎样来回报父母的呢？你知道吗？有人啊，用球来比喻父母，他们说现代为人父母的就好比是一颗球，当他们在有求必应的时候，孩子们就会你抢过来。

我抢过去。这时候啊，就像是篮球。等到可以利用的价值被榨得精光之后，孩子们就会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哦，这时候啊，父母就像是桌球了。再等到父母年纪大了，鸡皮鹤发，双目呆滞。哦，这时候啊，孩子们就会你躲过来，我躲过去。这时候的父母就像是躲避球了。哎呀呀，你看，哦，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哦。你知道，当最后啊，父母年老体衰，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啊，孩子们就会你踢过来，我踢过去的，想尽办法想把父母踢出自己的家门。这时候父母就像是足球了。哦，这样的比喻啊，乍听之下好像蛮刺耳的哦。但是再想想，这样的情景应该并不陌生啊，是不是？朋友，是不是也让您惊觉到了些什么呢？圣经上也警告我们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的确，孝顺啊，不但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同时也是一项蒙福之道哦。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相当古老的故事。这是在一个乡下，有一位老太太跟她的儿子相依为命。这个年轻的儿子脾气很不好，很任性，对他的母亲啊非常不孝顺，稍微不如意就大吼大叫的。可是慈祥的老母亲却都一一的容忍了下来。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听说在某个城市有神仙显灵的事儿，哇，大家纷纷的扶老西幼的去朝望。这个年轻的儿子也去了，留下了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当这个年轻人到了传说中的这个圣地之后啊，天色已经暗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神仙，因为旅途的劳顿，所以说他很快的就睡着了。在梦中啊，他依稀的听到有人跟他说，哎，年轻人啊，你现在赶快回家，在你家中将会有一个反穿棉袄鞋子穿反了的人，那就是你所要见的神仙了。哦，哇，年轻人从梦中惊醒起来，于是连夜飞奔回家。到了家哦，已经是半夜时分了，由急促的敲门声，老太太知道，哎呦，是儿子回来了。因为啊，怕儿子生气，所以说在黑暗中，她匆匆忙忙的啊，就把棉袄就这么随便的穿了上去，啊，其实反穿了，鞋子啊也穿反了，也不知道。老太太赶紧双手颤抖的点亮了灯，慌慌张张的把门打开，儿子迫不及待的就冲了进来。怎么只有母亲一个人啊？神仙呢？哎呀，哪有什么神仙呢？再仔细的看了看母亲穿反的衣服鞋子，哎，这不正是梦中所形容的那位神仙吗？啊，刹那间儿子完全明白了，他惭愧的跪倒在母亲的身旁，他哀求母亲能够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与不孝，同时啊，他也领悟到了母亲无怨无悔的奉献与包容，同时他也真是好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母亲有生之年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尽一点反哺之恩，的确是蛮庆幸的啊。那么朋友，想想在过去，在忙碌当中，是不是也有被您遗忘、被您忽略的爱呢？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英国，那是在1727年的时候，在英国利奇斐的一个小书局里，有一位老先生，他不停地咳嗽，一边啊还在加紧地装运一些书，好准备送到乌托萨特的图书市场去出售。哦，他身体哦真的是很不舒服，他一边咳嗽，一边催促着儿子说，叫他赶紧准备一下啊，赶快把书送过去。可是他的这个18岁的儿子当时正在看古典拉丁文学，完全着迷了，对老父亲的话哦根本是充耳不闻。后来马车来了，老先生看儿子叫不动，哎呀没办法，只好冒着大雨拖着一大堆的书，一边咳嗽一边独自的前往20里外的市场去买书了。啊，我想哦，朋友们听到这儿不禁要摇头叹息说，哎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啊，我想哦，这也正是现在很多父母的无奈哦。啊，这个故事哦，还没有结束哦。刚才我们说它是发生在1727年的时候，现在哦，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拉到50年之后，那就是1777年左右的某一天，天也正下着倾盆大雨，有一位老先生纹风不动地站在乌托拉特的一个市场前面好几个小时。当暴风雨终于停止的时候，他这才缓缓地走向停在一旁的马车回家，然后低头暗自饮泣。他就是英国有名的天才文学家约翰生，他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里的那个年轻人。虽然说已经事隔50年了，但是哦，他始终无法忘怀当年拒绝帮父亲送书的那一幕。我想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影。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孝顺父母。朋友，千万啊，别伤父母的心呢，千万别错失了孝顺父母的机会哦，因为总有一天会子欲养而亲不在，到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再谈谈善美的要持守。对先知的讲论，最先我受终止论的影响，拒绝现在仍然有先知的讲论。大概二三十年前，我慢慢可以接受，但是不太渴慕接受这样的祷告。若是被祷告，当场听听，也不太会刻意记住，当然也就没有特别去查验，更没有去持守。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我改变我的心态，对我有关先知的讲论，在这里我要举三件例证。第一个是有一位外国小朋友给我先知性的画画，特别提到马拉基第四章，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不只是查验，我用两三年的时间每早晨默想这个经文，并且十几年来持守例行这经训，对我个人周围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神透过非常奇特先知的讲论，提到我跟诗篇67篇、约翰福音17章有很特殊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默想查验这两处经文，这十几年来我身体力行，并且不断的精进这方面的讲台信息，我个人受益无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先知性的预言，我们一定要慎重的倾听、记录、查验，但更重要的就是善美的要持守，持守，持守，一定要持续的持守。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汹涌。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四章，就是犹大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第九节那个亚比斯啊，他比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因为生他生得很痛苦。那亚比斯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母亲的经验呢，她也就很怕痛苦。她的祷告呢，在前几年非常的流行。那么我觉得不太理想啊，她的祷告并不值得效法，但是也不是全部不可取啊。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亚比斯呢，求告以色列的神说，这是亚比斯祷告啊，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祷告没有错，扩张我的境界，这个祷告中性啊，扩张如果不是你不理想，扩张不好啊，你很理想的话，扩张是很好的。那么你离不理想呢，常与我同在，那这是好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想到马上想到很多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约瑟，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我们也希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生活圣洁，神就赐福给我们。那么下面祷告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这个也差不多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是希望他得到好处，有上帝的同在，他不要得受到坏的打击痛苦。那么而且他的祷告呢，神就应允了。那么有人说这个祷告不好，因为很自私啊，也没有十字架的道理。但是虽然是自私，虽然没有十字架道理在其中，也把我们天性表达出来了嘛。不管是不是堕落天性，就是我们好逸恶劳，我们希望过平顺的日子，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的。当然神有他的美意了，神让我们受到苦，使我们能够从苦中锻炼的更加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希望生活能够日子好过，这个不一定是件坏事情啊。我们不要太道貌岸然做道学先生，我们要诚实的把我们心中的话对我们的主说啊。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那么在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需要在这里提的。在第22节讲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斯、撒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摇将，在尼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这是工匠的一个家谱了啊。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章的第24节，西面的儿子。西面的儿子有这些，有一个叫做扫罗啊。扫罗的儿子是沙龙。那么后面我们比较看到叫我们吃惊的是27节，有一个示每，他有16个儿子，6个女儿。他的弟兄的女儿不多，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人丁增多现在是吃力的，在当时是鼓励的。西面人住在别示巴，然后一些什么样的地方，那么有一些什么城，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面人的。他们的五个城邑还有熟成的乡村，直到巴黎，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等等，他们的儿子约沙等等，那么还有以利约乃哈等等。那么这些第38节说，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啊，这个是我们看美国西部片的时候会看到的，就是牧人争水草，一个争水，一个争草。那么在你能找到一个大草原，那是很好，那就够很多的羊群来吃草。不过再大的草原也会被羊群吃光的，所以中间还是会为地征战，为地呢，你打得你死我活的。那在
在这些斯玛雅的儿子

里面啊，在第三十八节讲，这上面列的这些名字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哎，他们找到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住在那里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啊，这个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种族，为了资源，为了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利益，大家白刃相见是很普遍的。我们觉得也是叫我们有点寒心的啊，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对神有信心的生活，不要活出那个很凶残的样子啊。这四十二节讲到，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西尔山，占领他们的是以士的儿子皮拉提还有等等几个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在那里居住直到今日。西面这个支派有这样的一些成就啊，那个我们回想一下，就是犹大的后裔还有西面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呢，当然是大卫的子孙了、啊、这个还没有到大卫的时候，就有一些神圣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就犹大的后裔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人呢、啊、这里面最出名的当然是亚比斯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轻看他的祷告，虽然好像很不属灵很现实，但是很诚实。基督徒，我们人的人性，堕落人性，想要走十字架道路，想要选择十字架，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喜欢好逸恶劳。那么大卫的诸子里面，所罗门的后裔作王也是，包括所罗门自己，就是好逸恶劳，能够生活物质生活丰富，他们就很高兴。圣灵还没有好好的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在世敬畏上帝，见证上帝。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匠人，我们也看到特别列出一个西面的后裔。这个西面的后裔呢，不是很强大，因为西面这个人就不讨雅各的喜欢，他们祖先西面很凶残啊，很残暴。你看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西面恐怕是要卖约瑟的一个重要人物啊。那么当约瑟要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留下来做人质的时候，那么选出来的就是西面啊。西面可能是对约瑟比较凶的那一个啊。那后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44章啊，44章，当约瑟用政策来试诸兄的时候，把那个占卜用的工具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说谁的袋子收出那个这个拿走的这个占卜的工具，那个收出杯来的话，谁就要留下来做奴隶，甚至要杀掉。那么结果犹大出来讲话，犹大的那番话呢就感动了约瑟。犹大出来讲话，体恤他的父亲，愿意替他的小弟弟受做奴隶哈，这是犹大一个自私的人怎么会这样子？这是因为犹大在38章那里受到他的媳妇的感召，愿意为他们牺牲。那么爱的感召总是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牺牲，让我们能够性情变得温和，
犹大能够为他的

父亲想为他的兄弟想，为他可能原本很嫉妒的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想，那真是很动人的讲词啊。第44章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承担罪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犹大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这其实是我们忽略的约瑟的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犹大这边讲话啊，非常动人。犹大不是一个厚恩待人的人，他是刻薄寡恩的人，他的变化就在于创世纪三十八章他的媳妇他玛为他们家所做的牺牲感动了犹大，所以犹大现在也愿意牺牲感动了约瑟啊。他说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哎，以前犹大不会这么体贴他的父亲的。以前如果他的父亲受到伤害，我看犹大还心中暗喜，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们这些妾所生下来的孩子都不够好，对他们的母亲也不够好。那么但是现在他经验了媳妇对他们的爱，他就有改变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西面是一个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西面支派是比较弱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有一些不良的记录啊，残忍的记录。那么犹大呢，是在约瑟的世上显出舍己的恩典的时候，他也是被主高升了、被主高升就被主使用。那么西面没有被主高升，因为也看不出他有悔改的地方。另外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利未了，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呢，是在事件杀人的人，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这青少年就犯这么大的罪是很可怕的，是迦南的风俗习惯真是不好，都两个人都用刀杀了示剑人，用阴险的手段杀了他们。但是后来利未悔改了，利未在旷野的时候站在摩西那边，把那个拜偶像的人杀掉了，那么神就喜悦利未后来就成为一个恰当用刀的人，就是祭司啊，就是杀牛羊。他以前杀用刀是杀人，现在用刀是杀牛羊，最起码是一个正当的这个宗教活动。这我们为利未感恩，我们为西面难过遗憾呢、在这里历代志上第四章里面讲到西面的后裔，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没有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他们寻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用的手段也是很残忍啊。在第四章的三十八节，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的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的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这当时就是采取坚壁清野消灭种族的办法来扩张自己的地，来击打别人的这个力量啊，这很残酷啊。那么那里因为有草场可以放牧羊群，就是人就为了争这个不容易有的生活的资源，争得你死我活。这第四十二节，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下的

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这分地杀人是不得已有的现象，主要是迦南人自己非常的邪恶，拜偶像、杀婴，还有恶劣的风俗。神宽容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不悔改，听到以色列人来了不悔改。当以色列人在打下耶利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悔改。迦南人的顽梗、悖逆、邪恶是很明显的，那么神要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也是很合理的。那么在历代志，今天我们看的第四章，我们也提一下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这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是雅各的长子。这个长子呢，污秽了父亲的床，他跟父亲的妾同寝，这是很丢脸的，这不仅是一个污秽，而且是乱伦的污秽啊。他长子的名分后来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啊，约瑟并不是长子。在第五章也讲到，第二节讲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就是他在约瑟的事上显出他是多么的有智慧、有爱心，体恤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呢、啊。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犹大的子孙嘛，啊，就是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人对耶稣的态度，也是看接不接受耶稣这个身份，是像犹大一样，犹大子孙一样是皇族的身份呢、啊。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财富、地里的好的东西都被约瑟拿去，但是政权、教权的是在犹大的手里。教权也许不全在犹大手里，在利未的手里，但是神在耶稣的身上显出了两权合一啊。我们国家的宪法是五权宪法，五权合一。那么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那么在犹太人里面是二权分立，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宗教。宗教的权柄是比行政其实要大的，那么宗教的权柄就是大祭司的权柄要大于这个政治上面的领导啊，这是西面后裔给我们看到的，流便后裔给我们看到的。他们本来都可以有更好的出路，但是因为他们行为实在非常不检点，所以物质上的富裕就给了约瑟，这个政治上的权力就给了犹大啊。所以在第五章有说，长子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按家谱约瑟不算是长子的。那么又再一次我们看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啊，胜过一切的弟兄，只是他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这个看起来很沉重的家谱的记载在我们心中能够有正面的作用，就是神你怜悯罪人，你在罪人中做拣选的工作，使罪人也能够服侍你，使悔改的罪人尤其能够服侍你。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年来，伫迄个日，在天会伫大的响声中消灭，天体和迄小羊对到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既然这的一切会安尼毁坏，恁就安怎做人？恁的生活就圣洁、敬虔、听候，阁催逼上帝的日赶紧来临。伫迄日，这的天会何火烧灭？天体为何火烧扬？唔过，咱得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新的天、新的地。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恁得听候这的代志，伫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自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咱看到这段是咧刷接讲到上帝的日子，伊是以爱要有新天新地，也毋过伫今仔日这个时代，咱看到这个人世间。最最的腐败乱掠，对犹太人来讲，这拢是现在的实况。犹太人的听候是将来新天新地新的世界。这个中间有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会来做改变。所以彼得讲，讲迄时咱。会看到忽然点滴的天日日，咱会听到迄个大的响声，点滴的迄个中间，你会看到遮的天会消灭、消扬去。所以，那安尼的时阵，天体嘛会规个拢无，这个天体。就是咧，讲到咱即马宇宙遮诶正星啊、神遮诶部分，星神日月拢会无去。那安尼要紧诶，伊就十一十家提醒咱咯。所以咱诶生活就爱圣洁、敬虔，通好听候个催逼啊，上帝诶日子。也就是讲，在咱听候迄个五望的时阵，要顾着爱伫今仔日的生活掠着机会，敬虔、圣洁、把握今仔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和家己会当往新天新地的目标标准来跑走。因为如果若有新天新地，迄个所在无公义的代志、欺骗的代志、满足家己欲望的代志，点么新天新地会真解药，会适应不良。所以咱就爱和咱伫今仔日这个地面上的日子，学习的过程，得到信心来顶头先。换新咱，互咱愈来愈渴慕上帝话，心无甲上帝斗阵，知影靠家己无法度，靠家己游玩，是用自我中心，用家己的欲望，用家己的方法太多来做代志，来跑走，所以通过上帝话面的话。通过圣神日日来换新咱，咱会当往新天新地的目标标准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跑走。所以彼得再亲像安尼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我们今天在天的空中最近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不过主的日会亲像贼仔

因为都是家的良心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让人会当抓到耶稣过来这个愿望。如果那道德沦陷，一人一点啊都无道德心的时阵，安尼人就放弃愿望了。所以彼得一再讲，提醒兄弟姊妹，如果耶稣未过来，如果所有的创造拢无目标，安尼敢若存在，那安尼生命是无意义的。啊，实际上伫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间，都是这款的观念，大家拢感觉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一切。人类历史中间，大家会做的敢若两项代志，就是伫现世代要安怎让家己得到较侪，拥有权力，会当得到成功，会当赢过别人。会当满足家己的目标欲望，这是人第一款的失控。第二失控，就是想办法要互家己会当未死。既然你拥有这个代志，死都无，死都煞，所以都爱想办法敲催，互家己未死。所以咱看到几千年前，隔壁中国。有一个皇帝，伊就派3000个囡仔，大波查波拢有，啊，然后用船甲送出去。当然是有军官将军带队。伊咧愿望的，就是因会当出去去找到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药啊，啊是遐个物件，通好摕回来。伊即个做皇帝的。想要会当未死，所以这个故事咧讲，会送囡仔出去，是因为伊知影即抓出去，可能要3-50年啊。因出去嘛，当时才找得到，所以咱看到世界真侪文化、真侪的故事，嘛是拢同款，人伫找这个未死的药啊。一方面，踮咧这个世间打拼、努力，慢慢做家己，得到搁较侪。但另外一方面，搁愿望拥有这一切，会当永远袂煞，永远无消失。这是咱看到的。所以对的安尼，你会发现，如果那是无一个良心的存在。一个指标的掌管稳定，人生是无什么目标。读册目标就是读个博士吗？兴趣做一个机器，就是要会当完成家己的理想吗？人真侪时阵，如果那是家踮伫个这款世间。人家的活动中间，那无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伊可能干那会当去探着全世界，亲像主耶稣讲的，互你探着全世界，但是到尾啊，性命嘛失落去啊，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咱来看到这个天这个地有一天会消融消灭，这个天体就是宇宙星神这些有一日都会无去，也不过重要的是上帝意爱让人有机会来悔改，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更加要圣洁敬虔来生活。人类的历史千万年，大个民族国家，咱看到最多人实在都是在想要探到全世界，人生无目标，在饮食探钱建设兴趣顶头，敢若亲像趁真多，也毋过亲像主耶稣讲，到尾啊，性命嘛失落，趁着全世界失落性命。人虽然捌努力个想要会当食百里，甚至即卖个科学 AI 嘛甲你讲，人要食百里200岁有可能，人。通过健康食品，通过换肺，咱嘛听过这款呢，啊，互家己想要保持青春呐、啊。唔过咱拢知，这唔是真正生命的目标。虽然安尼，就人生找不到迄个价值意义，也就是讲，在人生的中间。灵魂有信用甲无信用的差别就真大了。如果若有意义，生命有一个目标、有意义的时阵，咱就袂亲像踮伫个甲这个空气拍滚，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所以咱再看到。彼得来提醒咱，就爱圣洁敬虔，都爱

踮伫生活中间，踮伫上帝面前尽力来跑走，知影讲主耶稣会过来，即款呢基督教信仰的提醒，互咱发现，咱今仔日的生活，无论伫多一个时代，咱拢是有目标。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在今仔日这段人世间的日子，学习追求明白自己领受指标的十字架是什么？那个十字架要跟主三个搭，那个十字架要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咱的实力家嘛，要真做家己人生使命意义的完成，阁会当真做别人的帮衬救赎。耶稣的实力家顶红顶死，这是人生的中间，以贵个多情肉体。采取人的形象，佮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顺服到死，到死拢无改变。这你甲咱讲，咱的实力个，嘛是同款，要甲耶稣基督点伫这人世间，你成就完成咱家己做一个人的成全。意义的完全，这个生存意义的目标，咱跑走不是自己的行，是跟基督耶稣三个行。所以有一日，咱也要在咱这个人的意义顶头得到生存，得到生存的时，咱要进入跟基督国外那个奇妙的愿望中间。所以咱再看到十一节到十四节，彼得的讲，咱切切羡慕听候基督的过来，因为规个新约的圣经甲咱讲，咱必须要时刻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咱讲，都爱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祈祷无煞，时刻祈祷都会让你和主上帝亲密的欢喜。在这款的祈祷无煞的中间，你会充满感恩，看各项代志充满感谢。咱看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安尼讲：愿你的国临到。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的祈祷，就是要恳求上帝国早一日临到。上帝国就是上帝掌权，上帝掌权的地所在，有顺服上帝掌权的所在，就是上帝国。所以咱在祈祷的时阵，打开咱的心门，恳求上帝会当真实。掌管在我们里面，这需要信心帮助我们，不抓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让上帝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上帝。那这样上帝国就降临在我的人生中间，所以就要时刻祈祷让上帝掌管在我。也通过各人分享福音，咱才会看到这个基督过来的真实。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耶稣跟学生讲，这个上帝国的福音，就是上帝掌权的福音，要遍传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安呢，这个末期再会到，所以在

咧摇花的日子，要到以前，咱拢有机会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教会使命就是被通过广传福音，通予上帝掌管的国度真实降临。当然，伫彼得所讲的话，同重要的结论就是咱的悔改甲顺服，因为咱只有悔改，才当予救主临到。人若无悔改，立下家己做中心，家己坐伫个宝座顶头，啊，咱搁来讲要求主基督过来，主来要坐倒，伊要坐倒一搭，要点伫倒位。咱无所在好大咧，咱的座位家己拢占满，安尼耶稣要来伫倒，所以真实的悔改，甲实实在在的顺服，会乎你的心门拍开，乎你经验看到上帝国的临到，这是良心的生命道德的生活。的力量，这要带来上帝国的临到，当心来祈祷，恳求主上帝，你是良善的源头，愿心神渴慕亲近你，愿圣神帮助，互阮生活中间有敬虔圣洁，通好互上帝国早一日临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21-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行。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俊德。俊德前往几个非洲国家宣教时，见证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象。他从上比亚东部传讯息给我们，还附上几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充满信心的妇女，正展示他们为期3年的福音事工计划。俊德说，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有说服力也最有策略的计划报告。他们没有白板，所以直接画在

泥土地上，他们没有用漂亮的书面资料讲述他们要做什么，而是由两个人举起皱巴巴的大张海报展示他们的计划，真是太厉害了。这些妇女展现出主耶稣看重的那种信心。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记载了另一个充满信心的妇女，她为了饱受折磨的女儿去寻求主耶稣，并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位妇女对主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与那些内心远离上帝的犹太领袖的不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主耶稣承认以色列人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却称赞那位外邦妇女，因她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是什么促使您寻求主耶稣呢？是个人、家庭还是群体的需求？无论是什么激发您寻求主耶稣，只管去吧。就算您感到信心不足，去寻找主耶稣吧。因重要的不是你的信心大小，而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唯有主耶稣值得信靠。今天您会如何形容您的信心呢？您要如何加深您对主耶稣的信心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增长。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的21到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不接受还用古人的遗传来质问主，意思就是不服他所说的话。于是主就退到了外邦人所住之地，医好了迦南妇人的女儿，还有许多的病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21节，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

顿的境内去。推罗西顿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外邦之地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远离了那个宗教势力的范围。可见我们的主他宁可离开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退到了曾经被神咒诅的地方。我们的主宁愿向公开的罪人施恩，而不愿意与秘密的罪人纠缠。主到了那里，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迦南妇人是被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外邦人的代名词，她是希利尼人。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也提到了这个妇人，这位妇人称呼主耶稣是主啊，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弥赛亚的代名词。当这位迦南妇人到主耶稣的跟前恳求主，称主为大卫的子孙，求主可怜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我们主耶稣的反应是，主没有理他，但是他却是苦苦的哀求，甚至门徒们也觉得很讨厌，就对主说，请打发他走吧。主耶稣因而说，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意思是说，迦南女人的事与我是无关的，我有奉差遣的事，你的事我用不着管。但是这个女人苦苦的哀求，求主帮助。于是主耶稣就用普通一般的人说话的态度对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犹太人指外邦人是狗，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当然也就是外邦人呢。一般的犹太人都太自高自大了，认为外邦人是狗，只有他们才是属于神的儿女。说到这里，我们会不会觉得主耶稣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呢？不帮助就罢了，何必骂人呢？那么主耶稣究竟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耶稣看见迦南妇人到他的面前存着相信的心来求告他，他就借此机会来试验这个妇人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最最重要的。许多时候信徒的信心比较肤浅幼稚，不要忘记信心也有大小真假之分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为着女儿的缘故，她求主耶稣，相信任何做父母的都一定会乐意的如此来做，而且是为着她的儿女。这个妇人真的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会，她也相信主能，她更相信主肯。这么大的信心除了那位求医治的百夫长之外，就是这个女子了。接着我们再来思想这位迦南妇人为女儿她来信耶稣求耶稣，她的信心可靠吗？有问题吗？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是确实需要经过试验才能够证明信心的真假高低大小。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个话并非是要侮辱她，是有目的的，是要试验她的信心。这位妇人相当不简单呢，她不会因为主耶稣说了那么难听的话生气走了，她反而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她不放过主耶稣，一直求一直求，因为她相信主耶稣一定帮助她。因此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心愿成全了吧。所以您看，信心在百般的试炼中，人要大喜乐，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此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她是代表有心接受主的外邦人。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里，老雅各他也说到，忍耐呢也当成功。忍耐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老练，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格外的老练，
有忍耐。

爱也可以得以成功，因为是由幼稚进到了老练的地步了。在彼得前书一章的第七节也说，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可以得称赞、荣耀、尊贵。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不赐给别人而赐给他呢？因为经过试验之后证明他配得过神的赐福。那么迦南妇人的信心若是没有经过试验，我们的主就随便的称赞他是大有信心的，相信门徒们首先就是不服气了。那难道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如这位外邦的妇人吗？经过试验证明他的信心是大的，从主的口中得到这一种的荣耀夸赞，同时得到帮助，他女儿身上的鬼也就出去了。记住，信心经过试验是神要赐福，使我们得福更大。当然在试验当中，这时是很难受的，一定有时候常常会感到这个重担我真的是担不起了。但是只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他应许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信心受到试验的目的，首先是要证明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是真是假，是有深度的还是浮浅的。因为很多时候人的信心是假的，是靠不住的，单单是听他嘴巴说那是没有用的，一经过试验真假分明证明出来了。故此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会经常受到试验，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靠主，虽然有试炼却是毫无惧怕。而且我们都知道试炼使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进步长进，而且老练，就好像是航海的人，他必定要在风暴的海中经过许多年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航海家。我们的信心神也要我们如此的经历这种的操练。另外操练信心也是为着神要赐福我们，神要赐福人奖赏人，都是先要试验他的信心如何，是不是配得过神的赐福。今天神也要赐福于我们，在试验中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福，论福神也要赐大福给我们。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同时我们一定要学习迦南的妇人，您看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了犹太人，他去到了外邦地，到了推罗西顿迦南妇人那里。在推罗西顿只有迦南妇人一个人得到了赐福，家人得到了拯救，得到了医治。我们也可以从迦南妇人的信心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他知道自己欠缺什么，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很富足很丰富好像不需要，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欠在哪里。若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自满自足，怎么可能从神那里得丰富呢？迦南的妇人为女儿求，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就是还没有得救或者是远离主的家人，为他们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为了他的女儿这样切心的尽力的来祈求呢？若是有一天我们自己上到了天堂，却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在地狱受苦，我们的心真的过得去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要切切的祈求。在第五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我们应该都知道犹太人对于接待客旅是他们非常重视的美德。我们看这

一个祈求的人能够看见朋友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自己也需要，才能够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三个饼，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朋友需要，所以他们就带祷了。只要我们愿意把别人的需要看作是自己的需要，这种祷告必蒙神垂听。接着在第七节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接着第八节，主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里面的需要，可见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我们里面需要的催促，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绝不可能是假装的，就是假冒为善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垂听呢？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5章的28节，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真实的信心乃是根据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就有多少。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求主帮助。虽然我们不懂得如何的祈祷，可是我们心里所求的所愿的，主啊，我们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了。求主怜悯，求圣灵赐给我们口才，懂得如何来发表我们里面的心愿，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也借着祷告来侍奉神，借着祷告来帮助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谦卑地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向主祈求，就必定会得到主的允许，向主祈求也必定会得到主的称赞，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6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白天开始，西半部将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同时气温会有所回升。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环境转为偏东风，虽然清晨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从白天开始西半部是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主要只有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在中午过后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东半部的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是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感受是温暖偏热。另外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19到22度，感受稍微偏凉，因此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的适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赖清德表示世人看见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自由时报，驳斥郑丽文的县市长选将都支持党版说法，军购案柯志恩喊话党团别把我们卖了。联合报，逼近战争，美伊和墨兹海峡交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历经将近16个小时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在5日上午是再度搭

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回到台湾。他在机场时形容负责接送他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两度在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折返跑，同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的，而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这一次的出访行程，赖清德总统要如何返台，一直是备受关注。在前天是由当地媒体爆料，赖清德搭乘史王专机，在札杜利的护送之下，在台北时间的4日傍晚6点50分起飞，避开没有给予飞航许可的塞西尔等三个国家，穿越了南印度洋，经过南非以及澳洲所管辖的飞航情报区之后，是转向亚洲，途中飞越了印尼、马来西亚、汶莱以及菲律宾的领空，还有飞航情报区，在5日上午10点38分降落在桃园机场，全程将近16个小时，中间没有停留也没有加油。空军则是在专机飞到台湾上空的时候，派出了4架 F-16 战机挂弹伴飞护航。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这一趟访问行程，赖清德总统则表示，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而这一次的行程是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而对于史瓦蒂尼国王的大力协助，他认为这不只是技术性的交通安排，更代表对台湾国家元首访问的尊重，以及对两国邦谊的坚定支持。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前天受访时表示，国民党参选县市长的多位立委都发言支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恩军购案。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在昨天反驳郑丽文的讯息，与其认知是有所误差，更是在党团大会开始之前质问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现在协商到底是怎么样，党团不要把我们卖了。而对于有关不要把我们卖了的说法，柯志恩在事后受访表示，当时党团大会还没有开始，因此大家是在开玩笑。但也根据现场人员的描述，柯志恩在当时并不是轻松的语气，而是认真的在询问，后来还被国民党立委罗廷伟拉走。而根据了解，当时众人是正在讨论军购案，后来连江县立委陈雪生进入会场之后说道，你们再吵我就退党了，我一个退全马组都退了。柯志恩和罗廷伟则是对陈雪生解释，军购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与共识，不能够只听一方之词。不过对于郑丽文所表示要选县市长的都支持党版，柯志恩则笑称，这个讯息与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柯志恩强调，这其实和选情无关，因为距离选举还有7个月，最主要是面对群众，不想把它变成好像是党中央与党团之间有很多汉格，所以大家要尽量突破。还是一句话，支持国防自主，支持国防预算，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党内的讨论都是公开透明，而对外一定是一致做发言，或许会有一个新的修正案出现。而事实上，这并不是柯志恩第一次反映军购问题，他曾经指出地方上有这么多的声音，是不是不能够虎头蛇尾，以免消耗自己。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在5月4日启动了自由计划，派遣军舰协助受困的船舶撤离荷默兹海峡，并且与伊朗交火。美国方面宣称拦截了所有来袭的飞弹以及无人机，并且击沉了7艘伊朗的快艇，成功的引导2艘美国商船通过海峡。伊朗方面则是击中了韩国的1艘货轮，并且是连续2天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邻国阿联。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在逼近战争的全新阶段，
双方是同时诉诸武力，试图要打破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也是美伊从4月

八日停火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升级。在情势升高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表示，美国海军所护送的船只通过了荷默兹海峡的行动是属于防御性还有暂时性的。他表示停火是还没有结束，目前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美国也不想打仗。不过他也敦促伊朗要谨慎行事，避免引发最新的冲突。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说到，美伊在四日交火之后，在5月5日的敌对行动的强度降低，目前为止是比较平静。他也指出，美军还在努力要协助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预计在未来几天之内会有更多的船只通过。但是有多家的航运公司表示，川普的自由计划提议是难以说服他们起航，因为遇袭的风险还是太高。根据 Kepler 贸易风险分析师苏巴席克表示，保险成本是主要的原因，即使船长愿意出航，不过船东、贷款方、还有租船方以及货主可能都会拒绝。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则表示，任何违反了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会面临到严重的风险，违规的船只将被武力拦停。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则是指控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同时现状他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承受，因为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有多个护理团体昨天号召了上千人齐聚在卫福部外，在大雨之中要求在5月20日之前正式启动三班护病比入法程序，兑现赖清德总统的选前承诺。卫福部是在民国113年订定了相关标准，护理团体要求是直接入法，并且不得任意变更，不得重新讨论，更不能够倒退与打折。同时质问有关标准已经公布了两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做。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随后是与护理团体代表会面，承诺将即刻启动入法作业程序，力拼在5月12日护师节之前预告法规修正。联合报焦点新闻，高盛集团警告，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的原油还有成品油的库存是正在加速的下滑，其中又以轻油、航空燃油还有液化石油气的风险最高，并且还点名了台湾是面临到油品匮乏的风险较高。而对于高盛示警台湾面临到油品匮乏的风险，根据行政院的盘点，目前油气库存都高于法定的规范，而中油还有台塑化是在4到7月之间都已经开始增购原油以及轻油，并且是改由红海出口。天然气方面也已经完成了传奇的调度，在8月之前的供应无虞，并且展开了8月之后的货源安排，要确保国内的天然气是持续的供应无虞。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造潜舰海鲲号在昨天进行了第13次的海测以及第7次的潜航测试，这也是总统赖清德在3月19日登舰试岛之后的首次出海。台船在力拼要7月交舰，而外界关切到的关键是属于操雷还有跨业测试。台船董事长陈振宏透露，目前的测试顺利，其中已经测试过鱼雷管的发射，而另外发射操雷则是要搭配其他系统，未来还要看续航力、耐久程度以及跨业测试等操作，现在不方便讲什么时候，但就是快了。联合报新闻，立法院在昨天行使检察总长人事案同意权，不过在蓝白的联手之下，最终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只有获得同意票50张，不同意票是61张，另外有无效票1张，同意票没有过半，因此未获同意。结果出炉之后，徐锡翔是数度表示自己可能努力还不够，并且是尊重立法院的决定。
法务部方面则表示，因为检察总长的人事权是专属

0: 于总统行使，在表决之后将循例报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的人选。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波斯湾再传开火，而美股四大指数在周一也全面收黑。台股方面，在周一指数是暴涨了1778点，收在40705点的新高纪录之后，在昨天是指数开盘也是上涨的情况，不过后续受到了台积电、台达电以及微影等电子股的拉回，指数是曾经一度翻黑。而在此后续就是在涨跌互见的情况之下，中场是上涨了64.15点，收在40769.29点，创下收盘的新高纪录，成交量是9976亿元。在汇市方面，目前市场的观望气氛浓厚，是以实质抛补的需求为主。新台币在中场兑换美元汇率则是收在31.605元，升值了0.5分，而成交量则是来到了14.26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媒体在5日报道，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还有三星电子展开初步讨论，可能未来会委托他们生产苹果产品所使用的主要处理器，而这将让苹果在长期合作伙伴台积电之外拥有第二的代工选项。但分析认为，此举是背后来自于 AI 热潮引发的先进制程的产能紧张，但供应链人士也分析，这两家在先进制程的良率与台积电是相去甚远，因此至少在2年之内，新产品的转单几率不高。而目前有关讨论还是处于早期阶段，还没有产生任何的订单。苹果内部也对于使用非台积电的技术是存在顾虑，最终也有可能是不会和任何另外一个伙伴合作。而部分高层则是认为，如果与英特尔合作是将有助于改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政府大力的持续推动限塑政策，而有14类的场所是不得免费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不过在连锁超商还有饮料店都纷纷推出了品牌环保袋或是保冷袋，来作为活动赠品或者是加购的商品，消费者使用的次数较少，不过家中更是囤积了有不少，也成为限塑政策下的漏洞。对此，桃园市环保局则表示，目前已经建议中央扩大列入到全国的回收项目。而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在昨天表示，目前减塑的最后一里路，在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还有传统市场，将会持续来推动。另外，为了改善环保袋的过度使用，推动袋袋相传循环行动，重复使用以减少新的袋子的产生为主，也将持续强化循环机制，避免减速变成加速。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交通部公路局宣布，今年和和润企业共同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一般民众报名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且考取驾照者，每人可以获得1300元的补助，而具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者，提供是全额补助来减轻经济的负担，协助安心参与驾训。公路局监理组表示，补助期间是从本月开始到名额用完为止，有意愿参与机车驾训者，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查询临近的机车驾训班的资讯，或者洽询监理所报名就享有补助。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中职的中信兄弟队王牌投手德保拉在经过了333天的复健

在5月3日是首度的回到一军的阵容，主投了六局只是一分的好投，不过可惜当天打线熄火，还有加上后援是遭到逆转，最后是无缘收下胜投。而德保拉受访时坦言，在这一段期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挫折。另外今年也是德保拉加入到中职的第七个球季，因此是目前最接近罗力条款的洋将，但他并没有特别的当成目标，他认为最后如果能够达标也很好。而本季中信兄弟陷入到垫底的低潮，德保拉也鼓励队友这不会是永久的，只要持续练习一定就会度过。虽然在季前他很期待可以进入到一军名单，不过他也坚信球队的实力坚强，大家都希望尽一份心力跟着球队一起走下去。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赛况，背水一战的新北国王队昨天靠着林书伟在决胜节是接管了战局，单节就拿下了11分，全场则是拿了23分，率领队伍是102-86逼退了中信特工，在季后挑战赛目前追成了1-1的平手。今天两队将会在和平篮球馆进行殊死之战，赢家将以第四种子来抢下最后一张的季后赛门票。另外是台湾桌球代表队，昨天在林云如的先发领军之下，以直落三轻松的收拾了塞尔维亚，挺进到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的16强之列，下一轮将遭遇到世界排名第8的丹麦队。而丹麦在32强之战靠着葛洛斯独拿了2点，最后是以3-2艰苦地击退了对手加拿大，闯进到16强。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中国湖南长沙的浏阳市一间烟火工厂在5月4日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到昨天下午为止已经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而其中重伤就有6人，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的追责。大陆总理李强也批示要全力救治伤患，同时目前在长沙市全市的所有烟火工厂都已经被勒令停工。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4日下午4:43左右，由于爆炸的威力强劲，在附近500公尺之内的民房的门窗玻璃是都被震碎，而根据空拍画面显示，厂房基本已经是完全被炸毁。中国时报新闻，原定于在4月中旬在上海、北京还有成都登场的第3届日本大学中国巡回教育展，在活动举办前夕是临时宣布延期。而根据近期朝日新闻的报道，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主办方是已经预约好的饭店会场接获了有关方面的联系，要求不得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因此疑似是受到来自于官方的施压。而除此之外，根据多家大学的透露，在中国方面的态度趋于强硬之后，有部分依据校际协议进行的交换留学计划也已经遭到终止。此外，在中国大陆有多所和日本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的高校在近期也表示，双方既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的交换留学项目当中，已经有个别项目是处于暂停的状态。日本媒体报道指出，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了台湾有事的相关答询之后，中国的教育部门随即就呼吁大陆民众要审慎考虑来前往日本留学。分析认为，即使已经过了半年，但这一次教育展的延期还是反映了地方当局对于中央政策的继续配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是正在讨论监管人工智慧 AI 的全新措施，包含要设立 AI 工作小组，而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释出之前要先行监督审查，而此举可能是要来因

应有关新的模型所带来的风险之外，也可能让向来放手让 AI 发展的川普政府是转向为扩大干预审查。而根据纽约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是正在讨论发布一道新的行政命令，创建包含科技业主管还有由政府官员所组成的 AI 工作小组，来审视潜在的监督程序、回报流程可能涉及到的国安以及情报机构。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就在5月9日二次大战战胜纳粹德国81周年的阅兵前夕，俄罗斯政府切断了许多莫斯科用户的行动网路。而其实俄罗斯官方从今年初开始就加强管控行动网路、通讯还有虚拟私人网路，就是 VPN 的使用，而遭到反对派批评，这是俄罗斯总统普廷试图要巩固对于国内的控制。不过克林姆林宫方面则表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风险加剧之际，限制网路主要是为了要确保国家安全，出于对乌克兰无人机威胁的顾虑。而莫斯科在今年也缩减了阅兵有关的仪式规模。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月5日访问菲律宾，除了藉由此行视察日本首次正式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之外，也预计在后续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以及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会谈的时候，磋商向菲律宾方面是无偿转让日本二手的护卫舰。而此举也为上个月日本高市政府内阁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之后的第一例。而小泉在这一次访问菲律宾，预料将会和铁欧多洛敲定相关协议。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台北市的鼠患议题受到各界关注，而市府在昨天也召开了鼠害防治记者会，其中环保局局长徐世勋也宣布了全新的措施，就是鼠类侦防师将由经过培训之后的环保局消毒班来担任，有关申请办法会在近期公布，最快下周就可以开放民众申请。而对于环保局在公园等公共区域投放鼠药，徐世勋则表示，在过去全国并没有针对鼠药的投放做出相关的告示，环保局也深切感受到民众希望解除疑虑，因此接下来会在所有投放点来设置专属公告，另外也会上网公开所有鼠类防治的环境清洁相关数据，包含清沟、废弃物的清除、放置鼠笼还有鼠药以及填补鼠洞的数量等，来解除民众的疑虑。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的酸雨监测数据有明显的翻转，依据市政府在今年二月所完成的长期监测分析报告，过去曾经被列为全台湾酸度偏高的中立测站，目前雨水的 pH 值已经由民国107年的 4.7 大幅的提升到114年的 5.41， 成功的是高于酸雨的判定标准。环保局指出，桃园市境内的七座酸雨测站目前都已经呈现稳定的改善趋势。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配合淡江大桥将在5月12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也新开辟了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这四条公车路线，将从5月13日开始到6月10日展开试营运，并且从昨天开始已经可以登录跳蛙公车平台的线上预约，每趟只要花5元的车资就可以抢先体验。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新加坡一间教会的主日聚会期间是传出了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在聚会当中是突然掌掴多名的会众，造成其中有一名年长的妇人是受伤送医，警方在事后也逮捕了涉案的男子，而目前全案仍在调查当中。
不过这一起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中

宗教场所安全的关注，如何在维持教会开放性的同时，也加强公共安全还有突发应变能力，也成为了各界的讨论焦点。台湾新闻。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的宣教传道徐耿华以及吴诗琴师母等一行17人，在4月20日到4月30日，在台湾更生团契总会的安排之下，来到了台湾，前往包含台北、台东、绿岛、台中、南投、苗栗、新竹以及桃园的监狱、戒治所还有看守所以及中途之家进行了短宣。是什么样子的爱与动机，让一群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愿意用自己的假期还自掏腰包负担机票与食宿，从美国加州飞越了10000公里的距离，远渡重洋来到台湾的相关单位进行环岛短宣关怀之旅？这也回应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6和40节对于门徒的嘱托。最后是焦点主题，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超过了20年，不过年轻世代熟悉的界限与同意，却在亲密关系中仍然面临到沟通困难、情绪冲突还有依附焦虑，甚至出现了情绪控制还有冷暴力等隐性的伤害。当教育着重在避免受伤，恋爱反而成为了一门没有被教会的课。因此相关专题也探讨了教会如何回应这个世代的情感困境。当权力更平等，爱却更困难，而坐困恋爱孤岛的性平世代，教会该如何回应？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核心主题的当中，我想要透过一部电影来谈一个议题，那就是为什么达成目标之后我还是不快乐呢？在英国的这个作家毛姆，他的这个《月亮与六便士》这个小说。